0: 那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我就咨询，我没叫他联系。
1: 因为我们帮
2: 我没要求联系，
1: 因为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他们得跟您解答这个问题。
2: 我没需要叫他解答。我就咨询一下子。
1: 那得到结果了吗？
2: 得到了。
1: 行，这护藏员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村里的脱贫人员，包括这个边缘家庭，可能为了给他们一些帮扶，这个村里设的这个六元一岗，基本上是这样的。
2: 那你，我这意思是，你要可能查着我们村里护藏员是谁呢？
1: 那这个我们这边查不到，所以说我们要帮您转办。如果说你有问题，到时候可能你们镇里或者村里会跟您进行联系。
2: 不需要，我就顺便问一下。
1: 行。
2: 我刷抖音刷到了，我就顺便打电话，然后问一下，然后人家给回复了。
1: 行。
2: 我说可有这一项，我意思说可有这一项，结果有这一项。
1: 行，那得到回复就行，好吧？
2: 好。
1: 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的。
0: 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孟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杏林家园小区八号楼的电梯坏了十几天了，物业说需要更换零件，请问这发个零件需要十几天吗？请督促一下。孟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回访一下您，您之前反映杏林家园小区八号楼的电梯坏了十几天了，物业说更换零件，但是这个零件需要十几天吗？这个问题是吧？
3: 对，现在已经消，去给你们打过电话，没几天，两年，这个好像是建筑来的给我打了电话，现在已经解决了。
1: 现在已经修好了是吧？
3: 对。
1: 我这边亳州市桥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也有个回复。
3: 是他给我他。这个好像是市场监督局的也给我打过电话。
1: 行，我这边他们回复说，经过核实，8月7号，他们公司接到物业报送的杏林家园八号楼东梯损坏维修的申请单，前期因为资金问题，下游维修单位拒绝维修，造成维修延期。经过公司的人员多次沟通，维修单位已经同意维修，目前损坏配件已经采购。等待配件到货后公司安排维修人员进行更换，预计7个工作日内可以更换完成。现在是已经修好了是吧？
3: 修好一个星期了。
1: 行，那这样孟先生，你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还满意，谢谢你们啊。
1: 不客气，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我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听多年了。
1: 行，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
3: 我每次反正打了我这事都能办得了，我打你们的电话他不办，说你们节目听，从好像一开始我们都听了。
1: 行，好的，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
3: 也谢谢你们，谢谢您。
1: 不客气，
3: 谢谢你们的平台啊。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蒙城县庄州乡的一位李先生向市司法局和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已经没有音信4-5年了，二儿子在浙江嘉兴打工，全家都在那儿。之前拆迁的时候，拆迁款都已经给两个儿子分了，现在无人过问我们老两口的生活。大儿子留下的两个孩子也是老两口在带，现在他们都不过问我们的生活。村里也进行调解了，也起诉到法院了，法院判的是他一个月要给1000块钱的生活费，后来只给800，最近也不想给了。二儿子还在网上骂自己，还阻止亲戚朋友接济我们，请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他经过法院处理的。
1: 您之前是起诉了是吧？判决是二儿子一个月要给1000块钱生活费。
4: 对，他要给现实物质，他也不给这些了。
1: 这样的情况，律师有没有跟您说怎么办呢？
4: 行啊，律师也没讲，律师说的，就光说他闹。
1: 能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啊？
4: 强制执行，这个法院呢，讲说算了吧，他搁外边也不容易。
1: 哦，
4: 这样的。
1: 那您说大儿子已经没有音讯四五年了，就四五年都没回来过是吧？
4: 没有，也没有信。
1: 哦，行。当时您还向蒙城县政府反映过，问村里能不能帮助您的这个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1: 庄州乡呢？
4: 庄州乡也没有。
1: 哦，您到村里去问过吗？
4: 问过了，问过村里糊里糊涂的，说哄哄哄算了。他说上面来给你打，那时候我打热线电话，他让上面要打热线电话，他也你就讲怎么怎么讲。
1: 啊。
4: 就讲处理好了。
1: 那您现在享受有低保或者什么的吗？
4: 有。
1: 也享受低保了。
4: 你看俺这没有劳动能力了，我还领两个小孩还上学，这挣得好，一个月小孩钱吧，我俺俩钱吧，我就是没有劳动能力，也有我是长远病，现在老妈子接，老妈子送。
1: 行，孩子是享受孤儿补助了，您老两口是低保，享受低保了，对吧？哦，行行，那这个应该是您能享受的政策已经都享受了。
4: 对，都帮助了。
1: 行行，
4: 都帮挣得好。俺这个小儿子照顾呢，你看俺这没人问，老两口连小孩，这个老妈子娘真问，一能来干干点活弄啥。俺这个小儿子呢，骂了亲戚们都不叫管的事。谁还敢问呢？说想俺的东西，俺俩死了东西就叫他弄去，他搁网，他搁抖音上骂的。我也写的材料到这个城关镇派出所，城关镇说派出所说的拨给庄州派出所了。到庄州派出所，庄州讲你这得找新集派出所，找新集派出所处理的。新集派出所处理呢，都抖音才查到他的号码，打给他呢，凶了一派，他讲你下回再想这样，就采取措施了。
1: 行，
4: 他那里机，这个抖音就弄掉了。
1: 行行，那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也不能骂人，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儿。
4: 对，你看俺这怎么弄的？骂了，亲戚们说想问俺的事儿吧，他骂了不叫人家问。东西呢，东西都叫他弄的时候，就同时分给他了。
1: 行。
4: 这玩意办不完事儿。
1: 首先呢，这是往小了说，这是家务事儿；往大了说，您以后还有法律的这个支撑，如果说您到时候想把这个财产留给谁，到时候这还是您老两口说的算，所以说这个到时候您还需要跟律师再沟通一下，再咨询一下，好吧？
4: 好，
1: 行，政策上能享受的刚才您说了也都享受了，其他方面帮助，如果说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和反映，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4: 好，
1: 谢谢
4: 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
0: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卫岗镇陈女士咨询的问题，她说自己一家人一直租房住，能不能申请公租房？那陈女士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现在好像俺这个，就是不能了，不符合那个条件吧，他们的。
1: 不符合申请公租房的条件。
5: 对对对。
1: 我这边住保科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哦，你说。
1: 他说经过跟您联系，也告知您公租房政策了。根据政策和您的实际情况，目前建议您申请高新区市场化公租房租赁，或者呢，您等待桥城区市场化公租房开放之后再申请。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对，
1: 您这个可以租这个市场化的这个公租房，这个租金可能按就是市场化的这个价格来定。行，他们这个回复可能是说高新区现在有市场化的公租房，但是桥城区还没有开放。
5: 但是俺不想上高新区那边，因为俺现在都跟那个杏林家园那边、警察府那边的，要是高新区的话又比较远，不方便。
1: 行，那这样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咨询一下，看桥城区有没有这个开放市场化公租房的这个计划，好吧？
5: 好嘞，好嘞。
1: 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0: 继续来关注一位申先生啊，他说，翡翠花亭6栋3201室两年前因为漏水维修过两次，一直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请帮助。申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跟我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联系了，然后带着那个维修的队伍，就和物业的维修队伍去我家。

0: 应该过了3-4天了还没来，我正打算联系物业呢，问他什么时候来。
1: 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关注一下，或者跟物业联系一下，到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再跟栏目组进行联系，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哎，行。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的，好的。
2: 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人社局反映的问题啊，他说原来在厂里上班，厂里有10年没有给买社保，现在从2026年5月份开始给买社保了。自己身份证的年龄是78年的，但是之前在农村买的有社保，现在厂里给买社保要买多少年呢？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那个解决好了。
1: 已经解决好了。
3: 哎，对对对对。
1: 啊，怎么给您解决的呢？
3: 就是解释了一下。
1: 就是针对您这个疑问进行了解释。
3: 哎，对对对，我当时上打电话也都是咨询嘛。
1: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这个回复您还满意吗？
3: 还满意满意。
1: 行，他们针对您的问题进行回复了。行，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3: 嗯，好的，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再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人社局咨询的问题，他说必须在工作岗位上受伤才算工伤吗？自己是在下班的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算不算工伤呢？那刘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哦，联系过。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怎么说的，就是反正申请呗，他就是公司不给申请，自己个人可以申请呀。
1: 哦，那现在申请工伤认定了吗？
4: 我就是申请了，他没有申请了。那个你看，跟那厂里面签了合同，我手里面没有合同，没有那个劳动合同，但是将得申请那个劳动仲裁。有了劳动合同才能拿来。
1: 哦，就是证明您在这个单位上班。
4: 对。
1: 哦，那现在这个证明拿到了吗？
4: 没有了，现在仲裁还没有拿，还没下来嘞。
1: 哦。
4: 我已经申请仲裁了。
1: 好的。
4: 这厂里面他一贯他好耍赖，我问他要合同他也不给我都认识，就拿了材料交给他，叫他整材料他也不收。就是我给他，你看这2年多的工资流水打卡记录都有。就是现在就是没有劳动合同，还怕他不拿，但是现在申请劳动仲裁就是涉及这个劳动关系嘛。
1: 行，他们回复说是并非只有在工作岗位受伤才可以认定工伤。依据相关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符合条件可认定工伤。他们给出了办理提示，就是用人单位应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单位未申报的职工或近亲属可在1年内自行申请。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对，他果然是这样说的，他就是我们的单位，他就在单位，到现在他也没朝人社局报，他连备案都没备案。
1: 行，那这样，您现在正在准备材料，然后您申请这个工伤认定，到时候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好的，好的。
1: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
2: 接着来关注一位宋先生向市自来水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在大余首附近干生意。原本水费每个月都是50到70元，从未高于过70。这个月收到提示，居然要交252元，请问怎么回事？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对，跟我联系，他说头几次不是实表，最后一次抄的实表的时候，是吧？
1: 哦，最后一次抄的实表，现在所以说是252。
5: 对对对，他跟了前面几十啊，后边胡来个200多的，心里感觉哪个不对劲儿啊？你说反正也许是那样吧，也许是最后一次抄的实表，他肯定上来了，是吧？
1: 没有去过去看您的这个水表走了多少数吗？
5: 没有，我在后边，我没有看过，没看过。
1: 哦，
5: 在后边。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情况，此前您这个商铺的水表池与污水井串流，导致水表池内的水表被污水覆盖，抄表员无法正常读取水表读数。这个月呢，经清理水表池内的污水后，目前水表读数清晰，抄表员呢已经按时抄取当期

0: 准确表码，工作人员也向您解释说明了前期水表被淹的原因，你也表示理解，也结清了水费，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啊，对对对，是吧？就大概也就这样嘛，是吧？就他本来他们那个污水堵了，咱也能理解，也能理解。
0: 啊，行，那这样，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 啊，行，拜拜啊。
0: 嗯，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自己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8月31号下周一是农业农村局，9月1号下周二是人民医院，9月2号下周三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9月3号下周四是医保局，9月4号下周五工商银行亳州分行。现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8月31号下周一是农业农村局，9月1号下周二是人民医院，9月2号下周三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9月3号下周四是医保局，9月4号下周五工商银行亳州分行。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这期的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检定结果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

0: 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抄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义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医疗保障之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

0: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沙土镇以洁净村、宜居村创建为抓手，引导群众共建共治，全镇乡村颜值持续提升。
4: 我是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当行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3: 侨城区沙土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洁净村、宜居村创建为抓手，聚焦道路通行、环境整治、设施完善等民生实事，因地制宜盘活废旧资源，引导群众共建共治，全镇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群众出行与生活品质得到切实改善。在沙土镇王楼村卢营自然村，村民一直受困于泥泞土路，村内通行条件差，基础设施短板明显，这也是镇村整治的重点方向。村民王传文：
5: 原来这个路是泥洼的路，按咱农村来说哈，这个群众也是盼望多少年了，原来这里到北京走这都出不去，不是出路都非常困难。
3: 道路的修缮打通了村民出行的堵点，也为全村环境整治打下坚实基础。随着村内主干道硬化，路肩同步改造，村庄整体面貌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村民的日常出行、生产生活都变得更加便捷。王传文：
5: 给我们修了这条路，大家都非常满意，方便了我们的出行，也改变了这个村的村容村貌，方面面都比较满意。
3: 沙土镇王楼村在开展卢营自然村、洁净村建设工作时，聚焦环境薄弱环节，集中开展杂物乱堆乱放清理、闲置空地整治提升、废旧物件盘活再利用等重点工作。沙土镇王楼村党总支书记苏登辉：
6: 我们主要的是这个达到了路肩一个加宽，或者一些扎砖和一些这个废旧的砖垛，我们让你利用这个废旧的东西，就是我们达到了一些这个物源，加宽了一些这个新修了一些道路，和拆除了一部分这个旱厕，我们新建了一些这个公共厕所，和一些这个健身器材。
3: 环境改善离不开长效管护，村里充分调动村民主体意识，主动参与村庄治理，把环境维护变成全村的共同行动。苏登辉：
6: 群众呢，参与进来，实施这个门前三保，就是谁门前的这个一些道路啊，这个一些卫生，就是群众呢，这个自发性的去倡议。公共区呢，我们有这个保洁员，干部，每天呢都在巡查巡逻，发现这个一些问题，我们及时的呢领导，确保我们这个让你，卢营的这个整体这个大的环境，常态化管理。
3: 截至目前，沙土镇11个洁净村、3个宜居村累计建成砖砌式五小园 3.6 公里，竹制小五园 0.7 公里，硬化村内道路1000多平方米，新装路灯36盏，村庄绿化、美化、亮化水平显著提升。
4: 侨城区在区图书馆二楼打造的民间文艺版全馆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各类民间文艺作品集中陈列，每一件原创作品旁边都摆放着对应的作品登记证书，大家在欣赏传统手艺的同时，也能够直观了解民间文艺原创作品同样受到版权法律保护。这个版权馆于2026年7月底免费向公众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不少学生组团前来参观研学，近距离观摩民间文艺创作技法，驻足研读作品登记证书，亲身参与创作体验，在参观体验中接受版权科普教育。市民王笑笑：
7: 就是这个展馆有许多作品，旁边有这个作品简介，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些民间的作品都是受版权保护的，我就意识到版权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尊重原。
4: 市民许佳恩：
8: 我来到这里看到了许多精美的作品，比如剪纸、木雕、红陶等，让我感受到了传统非遗精湛的技法。
4: 设立版权馆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群近距离感受侨城民间文艺的魅力，增强广大市民的版权保护意识，营造社会尊重版权、保护版权的社会氛围。 峡江区自2025年6月入选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以来，持续高质量推进试点工作，全面摸排本地民间文艺资源，累计登记民间文艺42类。峡江区委宣传部反非法反违禁事负责人吴优涵：
9: 同时登记相关版权产品11000余件，涵盖了木雕、面塑、剪纸、红陶、烙画、皮影等种类。为了方便民间文艺工作室和偏远地区从业人员进行版权登记，我们在区文联、区文化馆、演艺公司、众创科技、家创业示范园设立了5个版权服务联络点，免费向公众开展版权登记。
3: 8月27号，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亳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亳州市公安局联合下发关于整治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当行为的通告，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当行为。网络医闹是发生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或利害关系第三方未通过法定途径化解争议，借助网络平台采取编造或歪曲事实，节选剪辑音视频，发布虚假或不实言论，泄露医务人员个人信息等方式，抹黑攻击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或相关单位，制造舆论压力，谋求不合理诉求。恶意索赔是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医疗卫生、消毒产品等行业领域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赔。对查实的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当行为，坚持分类处置，依法依规处理。行为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涉嫌构成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网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协同相关单位依法依规处置属地发布违法信息的网络账号，督促网络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清理违法违规信息。举报电话：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625006，亳州市公安局5520110。
4: 今年暑假，我市扎实开展高考困难学子专项助学行动。本次助学行动聚焦高考升学困难群体，重点对考入本科院校的低保对象和考入本专科院校的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提供助学支持。对特别优秀的困难学子，活动单位积极联系爱心企业，对其本科就读期间全部费用予以全额资助，共资助全市高考困难学子259人，发放77.18万元助学物资，有效缓解了困难学子就学压力，为其安心求学、深耕学业解除了后顾之忧。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1: 可 读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1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1: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苦。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 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延安时期，党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开展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力应对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重庆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挑战，有力领导和指挥了全国革命斗争，有力应对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9: 中国古典诗词的表达委婉含蓄，究竟该如何引导孩子们去转化那些字句中所蕴含的文化密码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6集《言与意之间的转化》。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有的老师仅仅是将知识传授给了学生，而有的老师则是教给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还有一些老师更是提倡让学生获得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念。语文学习既是对文字、音、形、意整体架构的学习，又是对语文知识、学习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综合建构。要提高学习语文的能力，让学生对文字的理解有落地生根的感受，就需要学会转化字句中所蕴含的文化密码。那么我们在语文学习中该如何转化其中的密码，又该如何让学生获得更丰富的情感体验，使语感的积累水到渠成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6集《言与意之间的转化》。
10: 李清照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词，叫《声声慢》。我们一起来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枕？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有人夸赞这首词啊，字字写愁， 层层写愁，却不露一个愁字，一直到了结尾才画龙点睛，以愁相解。但是呢，又觉得一个愁字不足以概括当时的处境，于是把愁情又往前推了一步，可谓无法估量之愁。总之，这首词写得太好了。这首词中国的读者非常喜欢，有很多外国的读者也很喜欢。这不，清朝末年有一个法国人，当时在中国做外交官，叫克洛代尔。这个人本身也是个诗人，他也非常喜欢李清照写的这首《声声慢》，因为他还通中文，于是对这首词做了改写。改写以后，题目变成了《绝望》。呼唤呼唤，祈求祈求，等待等待，梦梦梦，哭哭哭，痛苦痛苦，我的心充满痛苦，仍然仍然，永远永远永远，心心，存在存在，死死死死。但是他写的抒情诗几乎就是散文，分了行的散文。他自己说，之所以这样分行，是为了体现一种强烈的节奏，配合呼吸，便于朗读，有感染力。法国人有这种直抒胸臆的传统，中国没有这个传统。中国人写诗写词不可能这样直抒胸臆。比如说我想你，中国古典诗词要来表达我想你，会怎么写？会这样写吗？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我想死你了，会这样写吗？绝对不可能。比如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世界滔滔不绝、绵绵不断的长江之水，说我想你。再比如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这世界圆了又缺、缺了又圆的月亮，说我想你。再比如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是借望夫未归泣血而成的红豆，说我想你。再比如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这世界晓风残月，暮云春树，说我想你。因为中国的古典诗词是意象的语言，不是词汇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不是逻辑的语言。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是用意象本身来说话。我们看李清照写的《声声慢》，写愁，怎一个愁字了得。但是他说愁了吗？他说自己愁得不行了吗？他说自己愁白了头发了吗？他说自己愁得要命了吗？他什么都没说。那他用什么来说？他用几杯淡酒说，他用晚来风急说，他用大雁飞过说，他用满地黄花说，他用梧桐更兼细雨说。正是这些饱含着情感的鲜明的意象， 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李清照的愁，他的孤独，他的郁闷，他的百无聊赖，那个愁一直浓到难以化开。所以读中国古典诗词啊，关键在于实现言和意之间的一种转换。余光中先生说，所谓意象，即是诗人内在之意诉之于外在之象，读者再根据这外在之象试图还原为诗人当时的内在之意。我们说语文学习嘛，其实做的就是一件事情，从言到意，从意再回到言。但是读中国古典诗词，读中国语文，在言和意之间不能直来直去，需要找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余光中先生在这里所讲的意象。言先到象，象再转化为意。反过来，有了意，先要转化为象，然后象再转化为言。我们读诗读词就是从言到象再到意的过程。

0: 这样才能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在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林黛玉就已经掌握了这个转化的密码，还把它交给了好学的香菱。那么林黛玉是如何教香菱的？这对我们现在的语文学习又有哪些启示呢？
1: 《红楼梦》第48回，滥情人情物思犹意，木雅女雅集苦吟诗。在这一集当中讲的是香菱向黛玉学诗，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看香菱怎么学诗，黛玉怎么教诗。香菱喜欢写诗，向黛玉请教，黛玉非常热情的指教。香菱说啊，他就喜欢像陆游写的这样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句莫多。黛玉一听马上说，断不可读这样的诗。为什么？因为你们只见到了浅近的诗就爱，以后就麻烦了。那香菱就问他应该读什么。黛玉说，这样，你先去读一读王维的五律100首，再去读一读李白的7绝100首，再去读一读杜甫的7律也是100首，有这几个100首诗打底，你再来向我汇报你的读诗心得。香菱听话又很聪明，照着黛玉说的先去读王维的5律。有一次他向黛玉来汇报，黛玉问他有没有什么心得，香菱就说了，他说诗的好处啊，想来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又说不出它到底好在哪里，看起来好像没有道理，但是细细的想来呢，又是有理有情的。黛玉说，诶，你说的有意思，能不能举个例子？于是香菱就举了第一个例子，王维的诗始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香菱说，想来这个烟如何直啊，日自然是圆的，所以直字似无理，圆字又太俗，但是和尚书这么一想，倒像是眼前见了这景似的，若要再找另外2个字来换他们，竟再也找不出来。你看香菱说的这话里面有一个意思非常重要，什么意思？就是要见了这景似的。注意一个见字非常重要，见什么？见景啊，这个景就是诗歌意象的表现，香菱见到的乃是诗歌的意象。他又举了个例子，王维的另外一首诗，辋川闲居赠裴秀才笛，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难为他这个余字和这个上字怎么想出来，这个余啊其实就是太阳落下去，但是还有一部分露出来，这个上就是那个烟碧青的往上升腾起来的意思。香菱自己说啊，那年下晚太阳落山了，我们的船弯在一边，岸上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有几户人家在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他说昨天我读到这2句诗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场景。香菱真会读诗，你看这还是一种见，见到的是

0: 怎么见到的是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的那个意象，那个场景。如果说他说的第一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只说要见到那景，没有具体说出来他见了什么景。而当他说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的时候，他用白描的手法把他看到的那个画面场景真真切切地勾勒了出来。这是古典诗词应该这样去读的。我刚才说了，因为在言和意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就是意象。我们读诗读词，只有紧紧地抓住意象，围绕意象，重现意象，再造意象，我们才有可能真正体悟这首诗背后所蕴含着的情感。
1: 在古诗文的创作中，无论是出于平仄还是意境的考虑，都免不了推敲一番。而推敲的典故则源自于贾岛的一首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韩愈认为，敲字反衬了幽居的宁静，这是千古流传的说法。但是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却认为推字更好，他想象的细节似乎更多。孤僧步月归寺，门是他自演的，于是他自演自推。推虽是动词，却表现出了一种宁静之美。然而无论是夜间访友的礼貌敲门打破了月夜的宁静，亦或是无声轻柔的推门不忍破坏那份空寂清静，其实都取决于僧人的心境。那么贾岛诗中的敲门僧人究竟是谁？韩愈和朱光潜先生的说法到底哪种更经得起推敲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七集，寒阴举华靠推敲。诗人写诗是把意转化成言，我们读诗要把言转化成意，但是这种转化不是直接的一步到位的，需要一个转化的中介，一个转化的密码，这个密码就是象。所以诗人写诗要先把意转化为象，再把象转化为言，而我们读诗要先把言转化为象，再把象转化为意。学习中国古典诗词，实质就是在言和意之间转化。那么当我们面对近现代的白话文时，是否还需要进行类似的转化呢？
0: 不管是读古诗词还是读现代文，其实都需要对这个意象做出很重要的还原。我们来看一篇现代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文章有这样两段文字：有一天黄昏，呼呼的北风怒嚎着，天色十分阴暗，街上的人都匆匆忙忙赶着回家，爸爸妈妈拉着我的手到伯父家去。走到离伯父家门口不远的地方，看见一个拉黄包车的坐在地上呻吟，车子扔在一边。我们走过去，看见他两只手捧着脚，脚上没穿鞋，地上淌了一滩血。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饱经风霜的脸上现出难以忍受的痛苦。有经验的老师啊，在教这个事例的时候都会特别留意饱经风霜这个词语。为什么？第一，这是个成语，孩子们不熟，而且要理解这个成语还不能望文生义。第二，正是饱经风霜这个词刻画了车夫的典型外貌，而有这个车夫的典型外貌，我们可以进而理解车夫所处的社会地位 和生活境况。而当我们理解了车夫的生活地位和生活境况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鲁迅先生救助这样一位车夫的崇高品质。那么这个词可以怎么去学呢？有两种学法。有的老师可能会这样讲，孩子们先预习，当然预习是必要的，预习之后在课堂上面就问，教到这儿，谁知道饱经风霜是什么意思？一个孩子说哈，饱经风霜指一个人家里很穷啊，没东西可吃啊，只好去喝西北风啊。当然这个解读是不对的，孩子望文生义的，不对。又一个孩子说，饱经风霜应该是指一个人吃了很多的苦啊，哎，这个有道理，已经对头了。但老师觉得这样解释还不够准确和规范，最好有一个准确和规范的。终于有孩子这样说了，他说饱经风霜是形容一个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辛困苦，这个就规范了。老师很开心，就问那个孩子，你是怎么知道的？孩子说，老师，我查过词语手册，而且我把这个词语解释已经抄在了书本上，好习惯啊。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饱经风霜是什么意思，形容一个人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困苦。一遍不够，两遍，两遍不够，三遍，一直到每个孩子都记熟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学法，那就不一样了。有的老师可能会这样做，第一步，先请学生回忆一下。同学们，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过长得饱经风霜的脸？有没有？哎，还真有孩子举手，在生活当中，他看到过饱经风霜的脸。第二步，老师说，那么现在我想请你们用自己的话来描述一下车夫的这张脸，但是我有个要求，你在描述车夫的这张脸的时候不能用上饱经风霜这个词，但是你要把那个意思说出来。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虽然有难度，但是因为前面老师做了一些铺垫，引导孩子激活了生活当中的这个记忆，所以你听，有孩子这样说，哦，我看到车夫的脸是这样的，满脸的皱纹啊，跟刀削过一样，他的眼眶深深的陷进去，他的颧骨高高的凸出来。老师说，哎，这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又有个孩子说，我看到车夫的脸蜡黄蜡黄啊，他好像身体不太好，他其实年纪不大，只有30来岁，但是看上去已经有50-60岁了。老师说，有道理啊，这也像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老师说，你们知道吗，会看脸的人往往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他的外貌，而另一只眼睛要透过外貌看到他的社会地位，看到他的生活状况，看到他的性格特点，看到他的思想感情。你们透过车夫的这张饱经风霜的脸看出了一些什么？有的孩子说，我看出来了，我看出这个车夫干活很累，没白日没黑夜的拉他的黄包车，不管是烈日酷暑还是大雪纷飞，他都在拉黄包车。又有个孩子说，我也看出来了，我看出车夫家里很穷，估计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第四步，老师说，是的，就是这样一位车夫， 大冷的天，赤着双脚在拉他的黄包车。而现在，玻璃的碎片刺破了他的脚板，他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地上又流了一滩的血啊！假如当时你就在现场，后半句话不用说了，所有的孩子都心领神会。一个孩子说，老师，假如我在现场，我马上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他，爱心可嘉。又有个孩子说，假如我在现场，我就自己拉黄包车把他送到人民医院去。也有的孩子说，假如我在现场，我马上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可以帮忙。老师很感动，也很开心，他说，看得出你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鲁迅先生又是怎样对待黄包车夫的。其实有了前面足够的铺垫，孩子们对鲁迅先生品质的理解已经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法。第一种学法，简简单单三下五除二解决问题了。第二种学法，又是想象，又是积累，又是体验，又是猜测，总之好像学的有点复杂。那么请问，两种学法哪种效果会更好呢？有专家是这么解释的，他们说，第一班的孩子对饱经风霜这个词的掌握水平处在消极语汇阶段。什么叫消极语汇呢？就说这个词的意思他知道，他会说，他会写，但是换了一个语言环境，你让他去运用，他不会用。语言在他的心中是蛰伏的。而第二个班级对饱经风霜这个词的掌握处在积极语汇的状态。什么叫积极语汇？就是说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一定说得清楚，但是他有一种感觉。而更关键的是，在一个新的语言环境当中，他能够自觉的、自如的运用这个词。那么这个词在他的积累当中永远处于活跃，处于一种觉醒的状态，这个我们称之为积极语汇。应该说专家的解释很有道理。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那为什么那样学就会变成消极语汇，而这样学却能够变成积极语汇呢？其实所有的奥秘，所有的窍门都在意象当中。我们看第一个班的学习，学饱经风霜这个词，它是从言直接到意。那么这种学习呢，是一种纯逻辑、纯理性的学习，是一种左脑型的学习。这样的学习啊，没有打通人的情感、人的意愿、人的灵感、人的直觉乃至人的潜意识，因此这样的语言它是没有根的，它是不能深深地扎根到孩子的言语世界和精神世界当中去的，所以它是蛰伏的。而第二个班他是怎么学的？他没有直接从言到意，而是从言先到象，言先转化为象，然后由象再转化为意。那么这样一个过程，他既需要左脑的参与，更需要右脑的加工，这是一种全脑型的学习。我们看他刚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思考吧，有体验吧，有想象吧，有猜测吧，有参与吧，有融入吧，所有的这一切打通的是左右脑，是一种全脑。因此孩子们学到这样的语言是有根的，这个根 扎得很深很深，而这样的语言在他的心中永远处于觉醒状态。所以你会发现，即便是学浅显明了的白话文、现代文，如果能够完成中间这样一个意象的转化，语文学习的效果就会特别好。
1: 语言的学习是一种心灵间对话的微妙过程，在学习语文时，通过意象的转化，文化的根将深深植入到学生言语生命的最底层，并随时处于一种觉醒的状态。在潜移默化中，学子们被引入了一个汪洋恣肆的全新世界。立足意象，围绕意象，完成意象的转化，是学好语文的关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转化意象，将意象还原成画面、场景以及种种生动的细节呢？
0: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要学习中国古典诗词。中国古典诗词重的就是意象，所以学中国古典诗词尤其需要从言转化到象，从象再转化到意。我们也来看一首词，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词怎么读？假如你只是把它简单的做一个翻译，西塞山前白鹭在自由飞翔，西边桃花盛开，水中鳜鱼肥美，一个渔翁头上戴着青色的箬笠，身上披着绿色的蓑衣，在斜风细雨当中钓着鱼，不需要回家。如果你只是这样简单的解释，从言直接到意，从意又回到言，那么我刚才说了，这样的学习，这样的古典诗词的解读是没有根的，是浮光掠影的，是支离破碎的，是没有办法深深地植入到你的语言世界和精神世界当中去的。你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对意象进行转化。这一方面是由古典诗词的特征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我们学好语文的基本规律决定的。那么如何来转化意象呢？第一，你可以复形还原。什么叫复形还原？所谓复形，就是把这个意象还原成画面，还原成场景，还原成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各种各样的细节。这样去读，画面感就会变得非常立体、非常生动。你读这一句“西塞山前白鹭飞”，你感觉你的眼前是在放一部电影，那样形象，那样生动，又那样鲜明。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你还可以切己还原。切己就是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把自己的生活体验融入到对这个意象的还原和表现当中。所以我就在想啊，西塞山前白鹭飞，如果我们能够融入自己的这样的感受，你去看那个白鹭，是不是曾经就是你的旧相识呢？那份亲切会深深地感染你。当然，你还可以通过联想还原。什么叫联想还原？其实如果你的阅读有相当的积累， 你就知道，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有不少的人写过白鹭。张志和笔下的白鹭，其实曾经飞到过李白的诗中。白鹭下秋水，孤飞如坠霜。心闲且未去，独立沙洲傍。我们都知道，孤独和自由往往是结伴而行的。这孤飞的白鹭，这独立的白鹭，写出的不正是他心灵的自由吗？于是我就在想，那西塞山前白鹭飞的白鹭，不也正是那种自由的孤独和孤独的自由吗？所以通过联想还原，你就会发现诗的意象变得越来越厚重了。当然，你还可以象征还原。我们都知道，其实真正的意象往往是诗人生命意志的表达，这个意象往往具有象征意义。象征什么呢？可能就象征着诗人的心灵境界，象征着诗人的生命追求。请问，张志和写白鹭，只是在写白鹭吗？如果我们能够做一番象征还原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白鹭就是张志和本人，张志和本人就是白鹭。于是你就能够把这首词还原出这样的场景来。看，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的渔翁，凝望着西塞山前自由飞翔的白鹭，竟然忘了钓鱼，忘了时间，忘了自己。他完全地融入在这个意境之中，他觉得自己就是那只白鹭，从清脆的山色中隐隐飞来，一会儿在水面轻轻地掠过，一会儿在林中自如地穿行，一会儿在天空潇洒地飞舞，一会儿又隐隐地消失在清脆的山色中。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那么轻盈，那么美妙。他突然有一种明亮的顿悟，与自由相比，黄金不过是一堆粪土，官场不过是一具枷锁，唯有自由才是那永恒的风景。所以你看，通过这样的层层还原，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被我们读进去了。它是如此有魅力，它又是如此有意蕴。我们这样来解读中国古典诗词，那才是一种美的享受。我们感受到的是它散发出来的无限的魅力。而读到现在为止，你还会发现，其实我们真正要转化的不是意象本身，我们真正要转化的是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因为只有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变得越来越开阔，变得越来越丰富，变得越来越高远，那么我们还原出来的意象才会变得越来越生动，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具有魅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学好语文，我们要学好古典诗词，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转化自己内在的精神。好的，各位观众，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在古诗文的创作中，无论是出于平仄还是意境的考虑，都免不了推敲一番，而推敲的典故则源自于贾岛的一首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韩愈认为，敲字反衬了幽居的宁静， 这是千古流传的说法。但是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却认为推字更好，他想象的细节似乎更多。孤僧步月归寺，门是他自演的，于是他自演自推。推虽是动词，却表现出了一种宁静之美。然而无论是夜间访友的礼貌敲门打破了月夜的宁静，亦或是无声轻柔的推门不忍破坏那份空寂清静，其实都取决于僧人的心境。那么贾岛诗中的敲门僧人究竟是谁？韩愈和朱光潜先生的说法到底哪种更经得起推敲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七集《寒阴举华靠推敲》。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嗨，老李，急匆匆的忙什么呀？
7: 啊，去银行啊，给一个客户汇钱。哦，换卡了。请把钱帮我汇一下。
8: 您好，为保证您本次汇款的安全，请您务必要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这个卡号。
7: 哦，谢谢你的提醒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5: 警方提示，不法分子以群发的方式发出诈骗短信，有些市民刚巧要汇钱给对方，收到这样的短信极易上当受骗。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汇款之前一定要再次确认对方的卡号和户名，切莫上当受骗。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宋太祖赵匡胤酒醉桃花宫，错杀郑子明，书写过来，抱着人头放声大哭：“三弟呀，三弟，你可疼死为兄了！昨晚上咱们两个喝酒呢，今天怎么就死了呢？想当初咱弟兄捞土为炉，茶草为香，结为生死之交，患难朋友。”我们曾经说过，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想不到贤弟你先走了，你对哥哥的好处我永生难忘啊。愚兄闹汴梁，被困街前，多亏贤弟舍命相救，大闹董家桥，除恶霸，战五虎，保周主，南征北战，打遍天下400州郡，换来锦绣江山。实指望我们弟兄共享荣华，受富贵，生死与共。想不到兄弟你先走了，你可抓去哥哥的心肝喽。哥哥不能独生在世，和你一路同行啊。说到这儿，赵匡胤的脑袋往龙书案上咚咚一个劲儿撞。能叫他撞死吗？内侍急忙拦住，不能叫他死啊。哎，万岁，龙体保重，万岁，龙体保重，问问郑王爷被何人所害。一句话把赵匡胤提醒了。三弟，英灵慢走，朕与你报仇。文武官员也哭，因为郑子明的人缘好，这人没心眼儿，死得屈啊。赵匡胤哭罢多时，放下人头擦干眼泪，啪一拍龙胆，韩龙，臣在。古的玉帝是被何人所杀？刚才啊，金殿哭声一片，这小子害怕，怕把他杀了。又一下，祸是惹了，害怕也没用啊。我就咬住赵匡胤，是你杀的，我就死不了。想到这儿，他壮了壮胆子，向上磕头：“哎呀，万岁，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昨天晚上您请郑王爷饮酒，酒席前你们哥俩口角起来，郑王爷骂你，把你比作纣王，骂你是昏君，骂完了拂袖而去。他欺君罔上，你一怒之下传下口旨把他杀死，就在分宫楼前处决，您怎么忘了呢？”啊，
9: 赵匡胤听了这话可就愣住了，怎么是我杀死的？我怎么记不住了呢？不错，是喝酒来的，他是骂我了，我生气了，可怎么没记得杀他呢？我得好好想想是怎么回事。赵匡胤极力回忆昨天晚上的事儿，文武官员不干了，有的认为是韩龙搞的鬼，有的认为是赵匡胤，能患难不能共享福，是有了江山忘了朋友，借酒盖脸杀死郑子明。但是谁也不敢直接冲皇上翻脸呢，都冲韩龙。高怀德腾腾腾几步来到韩龙的近前，砰，把这小子衣领子抓住了。狗东西，都是你玩的鬼，杀死我的郑王兄，我要你的命，给郑王爷报仇。说完一伸手，干嘛？要掐死韩龙。这一使劲儿，可韩龙吓坏了，
10: 万岁，臣冤枉，万岁饶命啊！
9: 赵匡胤急忙拦住，
10: 玉梅上，不要莽撞，等姑弄清是非，再杀他不迟。嘿，
9: 高怀德一松手，啪，把韩龙给扔出五尺多远。赵匡胤为什么管高怀德叫妹夫呢？前文书我说过，赵匡胤的妹妹叫赵美容，被封为燕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高怀德是老驸马，这里头是亲套亲。高怀德一看大舅子不让，把手松开了，急得一跺脚闪在一旁。此时赵匡胤心乱如麻，一时捋不出个头绪，昨晚上酒喝多了，现在还头疼。他想找军事苗光义拿个主意，大宋朝开国军事苗光义娶妻好事，所生一子苗从善，现在已经长大成丁。苗光义这个人呢，是江湖术士，别看他口念无量天尊，实际他不信道。这个人博学多读，胸藏锦绣，富有良谋，熟读兵书，善晓战机。赵匡胤得天下多亏苗光义呀。当初苗光义扮作出家老道的模样，四处奔走为他招贤纳士，聚草屯粮，赵匡胤保柴荣，开兵建仗，苗光义都给他出谋划策。在陈桥保赵匡胤当皇上，废周建宋也是苗光义的主意。大宋朝的江山一半是苗光义的，素日赵匡胤尊重他，言听计从。今天郑子明死了，赵匡胤害怕了，开国老臣被人杀害，怕引起文武不满，弄不好他的小孩拉屎挪个地方。所以赵匡胤要找护国军师出个主意。他扭头一看呢，见苗光义往那一坐，手摇羽扇，闭目养神。刚才金殿那么乱，他无动于衷，仿佛睡着了。赵匡胤的气儿啊就不打一处来了。啊，我这边都死人了，你在那睡觉呢，那边要杀人你不着急不上火，这是看我哈哈笑啊。好，先拿你撒撒气。想着说，苗军师，臣在。这回苗光义被眼睛睁开了。赵匡胤问，军师，我三弟被杀你可知道吗？苗光义打量赵匡胤，心想，皇上啊，哼，你中了韩氏兄妹的毒计，酒醉桃花宫错杀郑子明，他兄妹动手你动口，郑子明是死在你手啊，可怜他出生入死帮你打天下，你为个女人误国误民，害死郑王千岁，你对得起谁呀？你就应该抓住韩氏兄妹，万剐凌迟，给郑王报仇，给文武出气。看你的样子是舍不得桃花妃子啊，反要拿我撒气，抓我邪火啊，我还不干了呢，我气气你。想到这儿，他笑么滋的说，万岁，你问什么呢？
11: 我问你，
9: 我三弟被杀，你知道吗？
10: 哦，知道。
9: 昨晚微臣夜观天象，我见天罡星坠入斗牛，国家必伤员大将，今日上朝正要启奏，没等奏明我主，汝南王被杀，此乃应召天意呀，天意！赵匡胤勃然大怒，奏苗老道，你既然知道我要伤员大将，为何不早奏？
10: 哎，臣不知应召在何人身上啊。
9: 哼，那你就该算一算呢。苗老道，你六爻八卦不是灵吗？君是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你算的什么军师？分明是滥竽充数的军师，造谣惑众的江湖术士。你误了我的国事，你杀了我的三弟，你该当何罪？要你何用？
10: 无量天尊万岁，
9: 微臣不称职，你可以不用贬家为民呢。
10: 好，我国家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将你贬职为民，永不听用。
9: 谢主隆恩。护国军师苗光义啊乐了，慢慢的站起身来，把乌纱帽摘起来往龙书案上一放，走下品级台，看了看文武群臣说，众位年兄年弟，你们多多保重，贫道去与也。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苗光义一阵狂笑，下殿去。文武官员大为震惊啊，哎呀，今天这朝里是怎么了？死了员虎将，贬走了军师，这不是要散将吗？张光远气得眼珠子通红啊。万岁，苗先生功高盖世，不能贬职为民。赵匡胤一瞪眼，都多嘴，是听你的是听我的？你们看寡人不够一国之主，我可以脱袍让位。这个张光远不敢说话了，再往下说呀，赵匡胤不定说什么呢。大家都不敢说话，唯独高回德不管那套，他腾腾腾紧走几步，来到龙书案前向上施礼。万岁，三王千岁郑子明和你是患难之极，你为什么杀他？赵匡胤赶紧解释，哎呀。

0: 黄燕被问的汗珠子往下直滚呐。哎呀，你先别吵，让我好好想一想。高怀彪说，你想什么？你自己做的事你还不知道啊？哎，郑王爷怎么进的宫？是朕把他请入桃花宫啊。谁来陪酒？桃花妃子。郑王爷骂你没有？他骂我了，朕不怪，我不理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后来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好，请万岁传旨，把桃花宫韩娘娘请来问一问，今天要弄不清郑王爷的死因，别说微臣翻脸无情。就这句话说得痛快，群臣呢都觉得解气呀。赵匡胤无奈传旨，把韩素梅选上金殿。时间不大，韩素梅来到了金阙，急忙跪倒，小妃参见万岁。赵匡胤也知道抓不着杀人凶手，他自己不但背黑锅，众将非造反不可呀。看见韩素梅上殿，这气呀就不打一处来了。韩素梅，姑问你，汝南王被谁所杀？如实说来，如有一字之差，要你的性命。
1: 哎呀，万岁，你自己办的事怎么能怪罪我呀？
0: 昨晚您请三王吃酒，为的是和我哥哥和解，三王不讲情面，在酒席前诽谤主公，你一怒之下传出口旨，一定杀之。
1: 郑王死怎么能怪我呢？
0: 赵匡胤说，你等等我好好想想。哎，我不是睡着了吗？
1: 啊，你睡着了？睡着的时候我把你叫醒了，我不告诉你吗？郑王欺君罔上，该当何罪？
0: 那我是怎么说的？你说一定杀之。不对不对呀，我记得我是说，要是别人一定杀之，我三弟是有功之臣。哎，算了。
2: 万岁呀，你吃酒带醉记不清了吧？
1: 我们只听一定杀之，可没听见别人二字。
0: 哎，你是存心跟我争辩？
1: 哎呀，万岁，你可不能把屎亏子往我身上扣啊！我们兄妹嫁入朝内，借个胆子也不敢假传圣旨，是你一时气愤杀死郑王，怎么能把罪推到我们身上？小妃可实在担待不起呀、啊！
0: 他君妃争执，群臣都听明白了。韩氏兄妹移花接木，假借皇上口杀死郑子明。高怀德火冒千丈，大喊一声，小贱妃，你兄妹狼狈为奸，害死了忠良，不杀你们不服平民愤，对不起三王千岁，点头冠，把他金瓜击顶。其实他说这话一点用也没有，怎么点头官不听他的，得听赵匡胤的？不过韩素梅和韩龙可吓坏，
1: 抖衣而战呐、啊，慌忙跪倒。哎呀，万岁，我们冤枉，万岁给臣做主。
0: 这兄妹一喊，赵匡胤心疼了。
3: 高怀德，住手！金殿不是杀人的地方，不可放肆。待朕弄清是非，自有发落。
0: 又冲韩素梅一瞪眼，你还不回宫思过？
1: 是。
0: 韩娘娘扭扭哒哒出去了。
3: 韩龙孤一般站立。
4: 是。
3: 来人呐，把郑王的尸体缝合成殓起来，散朝。
0: 文武官员就愣着了。哟，死了个人就这么不了了之啊？
1: 哎呀，赵匡胤呐，你可真是草菅人命啊！
0: 把真凶犯放了，死人撂到这儿了，你回去了，这怎么能行呢？可是谁也不敢拦呢。就在这阵儿，猛听午门外边杀声阵阵，喊声山摇地动，

0: 匡胤吓得站起来，又坐下了。点头官何人大声喧哗？点头官摇摇头，臣不知。就在这阵儿，黄门官惊慌失措跑上金殿，启奏我主万岁，外边有郑子明夫人陶三春带领数千人杀到午门，要闯紫禁城。言说他说什么？说抓住凶手，替郑王报仇，要杀上金殿。赵匡胤立刻觉得四肢瘫软，浑身无力，呆呆的发愣。赵匡胤是一国之君，他说了算，没有他怕的人，唯独怕陶三春。一提陶三春的名字，他肝都颤。为什么呢？想当初赵匡胤叫陶三春打过，至今胳膊上还有伤疤呢。特别是今天杀了人家丈夫，陶三春能完吗？陶三春可不是一般女子啊，文武全才啊，朝中武将都不是他对手。这个人脾气又暴，弄不好还不把金殿给我烧了，还不得把我剐了。哎呀呀呀，这可如何是好？赵匡胤怕陶三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杀人家丈夫，扔下孤儿寡母，受到良心上谴责，他缺礼；二是陶三春有本事，武艺高强，当初打过他。那是什么时候事儿呢？别着急，几句话我就说清楚了。那还是啊，陶三春当姑娘的时候。前文我讲过，陶三春家住陶然口，父亲陶九公，哥哥陶刚、陶毅。陶三春别看人长得丑，可聪明，文武双全。十六七岁还没定亲，把他爹愁坏了。是该凑巧，赵匡胤和郑子明在不得地的时候反出京城，跑到陶九公的瓜地，两人偷西瓜吃，叫陶三春看见了，把郑子明抓住摁到地下，是一顿暴打，吓得赵匡胤没敢动手。陶九公把这哥俩抓住就送到官府押起来了。正好苗光义赶到，从中为媒，将陶三春许给郑子明。定亲之后，郑子明走了，陶三春在家继续习学武艺。后来柴荣当了皇上，郑子明受了皇封，陶九公得了信儿，派两个儿子把女儿陶三春送到京城完婚。这事情啊，郑子明知道了，再有三天新娘就到了。郑子明不干了，他是个粗人呢，不知道怎么办好。他找赵匡胤，二哥，我可不要陶三春，太厉害了，成了亲之后他打我怎么办呢？赵匡胤笑了，哎，三弟你真糊涂，结了婚他就不打你了，那他来我怎么办呢？那我走。哎，你要走你可要挨揍了。那我该干什么呢？别着急，我帮忙。赵匡胤帮助郑子明收拾客厅，打扫洞房，找来高怀德、高怀亮、张光远、罗彦熙，叫他们帮忙，告诉他们啊，陶三春乃女中魁首，须眉男子，能耐比我们这些人都大，闹洞房的时候都规矩点，要把他惹火了扒你们的皮。高怀德年轻啊，不服气呀，嗨，一个女的有什么能耐，我不信。哎，赵匡胤说你不信呢，你试一试，你要能胜了陶三春，我这一年俸禄全归你，你要输了怎么办？我要输了，我把一年的俸银给陶三春买胭脂怎么样？高怀德说行啊，咱们一言为定。那我怎么能和三嫂动手过过招呢？张官远说我有好办法啊，再有三天我们的嫂就到了，哎，你呀就扮成山大王，我们扮成喽啰兵，假装在半道上断路抢劫，陶三春一定出来抵抗，你就能和我们嫂子过过招了，咱们看看热闹怎么样？高怀德说好的好，这合适吗？张光远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嫂子小叔子闹着玩呗。郑子明说可是要假打呀，可别把你嫂子伤着啊，你要打着他，他该打我了。 这句话逗得大伙哈哈直笑。事后郑子明派人打探陶三春走到什么地方，很快要到京城了。高怀德抹了一脸的黑灰，扮成响马闪在树林内，赵匡胤、郑子明躲在一旁看热闹。就在这阵儿，陶刚、陶毅护送妹妹进京完婚，嫁妆拉了好几大车呀，吃的、用的、穿的、带的全来了。大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离京城还有30里地了。刚到个松林外，高怀德带弟兄噌就窜出去了。嘿，前面车辆停下来，把美人留下来，给我做压寨夫人，快点啊，快点！陶氏弟兄吓得扭头往回跑，来找陶三春。哎呀，妹妹，有火山带吗？拦道抢劫，要抢你做压寨夫人，这可怎么办？陶三春没坐轿，骑的马，一听他哥哥说这话，噗呲笑了，心想：哎呀，就我这模样还有抢的？好，别怕，我去看看。他把门扇大刀挂好，催马来到队前，和高怀德来个面对面。哎，山贼，你站在这儿要干什么？要抢一个娘子做压寨夫人啊。陶三春乐了，你是缺妈你是缺奶奶呢？嗯，不用抢，我跟你去。才有一段陶三春要大闹京城。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哆啦鸡哆啦鸡哆啦鸡。
6: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5: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6: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5: 嘿，你怎么骂人呢？
6: 啊，不不不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5: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6: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5: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6: 好，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5: 宠物猪，
6: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5: 哦，湿垃圾。还有呢？
6: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5: 哎，有意思。
6: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5: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6: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5: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6: 干嘛呀？
5: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6: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7: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
3: 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2: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3: 好球
12: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有了这孙子兵法，天下大事必为我张角所用。
2: 主公，
3: 许褚何事惊慌？
1: 张角阵前狂言，他有孙子兵法，要与主公一决高下。
3: 正版在我手中，盗版随他用去。
1: 主公神机妙算，张角用兵毫无章法，已经大败而退。
4: 侵权盗版，祸国殃民，扫黄打非，迫在眉睫。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高怀德带弟兄噌就窜出去了，推前面车辆停下来，把美人留下来，给我做压寨夫人，快点啊，快点儿！陶氏弟兄吓得扭头往回跑，来找陶三春。哎呀，妹妹，有火山带马拦道抢劫，要抢你做压寨夫人，这可怎么办？陶三春没坐轿，骑的马，一听他哥哥说这话，噗呲笑了，心想，哎呀，就我这模样还有抢的，好，别怕，我去看看。他把门扇大刀挂好，催马来到对前，和高怀德来个面对面。哎，山贼，你站在这儿要干什么？要抢一个娘子做压寨夫人啊。陶三春乐了，你是缺妈你是缺奶奶呢？嗯，不用抢，我跟你去。嘿，高怀德被骂得直咧嘴呀，心想，我怎么吃这个亏呢？这位三嫂子太厉害了，赵匡胤在树林里乐的都直不起腰来了。陶三春和高怀德交上手了，高怀德使枪，陶三春使刀，两个人打个平手。陶三春力大刀沉，十分勇猛，往死里砍。高怀德是假打假战啊，他怕把新娘子给扎伤了，人家夫妻怎么完婚呢？可是不拿真本领，他还赢不了这一书神大义。陶三春的大刀那横扫千军，唰就推过来了。高怀德吓得低头稍微晚了一点，咔嚓，头盔砍掉，法纪散乱，吓得高怀德学马往树林跑啊！这匹马，陶三春呢是催马就追呀！哼，你敢找姑奶奶的便宜，我把你抓住，撕碎了喂老鹰！你跟我站住！高怀德吓得一边跑一边喊赵匡胤呐：“二哥耶，救命啊！”赵匡胤一看，玩笑开大，想出来解围。像那个赵匡胤，你先报告啊，你说我是赵匡胤，然后再拦陶三春呢？没有，他也是人忙无智，忘了。他喊了一嗓子：“哎呀，贤弟不要担惊，愚兄到了。”他让过高怀德，拦住陶三春。陶三春以为也是响马呢，帮忙打仗来了，也不搭声，迎面刷就一刀，把赵匡胤吓坏了，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他急中生智，擦啦抽出宝剑，学马闪身往外去推大刀，刀剑相碰，嘡啷的一声直冒火星子，把个赵匡胤震得虎口发热，压的一声一松手，宝剑肉飞出多老远呢。那位说了，陶三春没认出赵匡胤呢？没有，赵匡胤认识他，他可不认识赵匡胤。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啊，他们只见一面，那阵赵匡胤是逃难的时候，蓬头垢面，衣冠不整，今天

发福了，也胖了，武将打扮，浑身非绸即缎，分手这么多年上哪记住去啊？认不出来了。陶三春学战马，刷又是一刀，赵匡胤左躲右闪，稍微慢一点，刷的一下子被陶三春的刀尖儿把赵匡胤的胳膊划了一道口子，血刷就出来了。赵匡胤吓得冲着树林喊呐：“三弟快出来，干嘛呀？找郑子明救驾呀。”赵匡胤喊郑子明，郑子明吓得扭头就跑啊。哎呀我的妈呀，二哥耶，祸是你惹的，我不管，拉我走喽。赵匡胤气坏了，哎呀怎么都跑了，三弟妹住手，别打，愚兄乃赵匡胤是也。哟，陶三春急忙收招带马，抬头看了看，你是谁？愚兄赵匡胤。陶三春仔细辨认，认出来了，脸刷就撂下来了。哎，我是哥哥，刚才是怎么回事啊？他这个弟妹你别生气，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把打赌击掌事说了一遍，高贤弟是想看弟妹的本事啊。二哥呀，你是开玩笑对不对？啊，是是是，哼，你不是开玩笑，你是耍笑人。我陶三春虽然是民女，可不容人耍笑。我到京城来完婚，可不是看你们哥们儿当了官攀高富贵。想当初你们弟兄落难，我和郑恩定下终身，不得不来完婚。今天你们拿我不当人，耍笑我呀，哼，我还不找你们呢。我说哥哥走。说到这儿，陶三春要往回走，赵匡胤可着急喽，赶紧拦住，弟妹息怒，都是哥哥之错。哎，我树林的还有谁呀？快出来帮帮忙吧！张光远、罗燕西都过来了。哎，嫂子你好啊，三嫂，我给你施礼了。这三嫂长，三嫂短，把个陶三春叫乐了。陶刚也过来施礼，把妹妹劝好，这才进京城和郑恩完婚。从这之后啊，这伙人全服了。高怀德输了一年的俸银，郑子明见到这么多银子乐了，哎，还是我老婆有能耐呀，一见面就挣这么多银子，将来要是缺钱，叫我老婆再揍你们一顿。从此之后，这些弟兄见着陶三春都恭恭敬敬、规规矩矩，没有敢开玩笑的，都说郑子明有福，有个贤内助。陶三春和郑子明完婚之后，夫妻感情和睦，陶三春知书懂礼，治家有方，一切事儿不用郑恩操心呐。常常劝郑子明要用功练武，夫妻在一起磋商无益。转眼一年之后，生下一个儿子叫郑胤。这孩子和他爹一样，是个黑小子，长得结结实实，虎头虎脑。到了30岁上，他的妈妈教他练武，王府里的男女仆人上百名，陶三春都叫他们习学武艺，一来活动筋骨，二来可防身。后来郑子明当上汝南王，有亲兵卫队数百名，也由陶三春操练。转眼小郑胤10岁，这是妻贤子孝，郑子明享受天伦之乐呀。没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郑子明打了韩龙，埋下祸根，韩素梅定计把郑子明骗入皇宫。自从郑恩走了之后，王妃陶三春就不放心，几次派人打探，进不去皇宫内院，是空去白回来。这一宿老王妃也没合眼呢，挨到天光放亮，正想亲自去打听消息，还没等动身呢，从宫中来了一名老太监，有家人把他领来见王妃。陶三春一看不认识，忙问老公公，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哎呀，王妃，奴才叫张明，郑王爷对我有恩呐，我给他送信儿来了。什么事儿？
今天早晨我才起来，就看见分工楼前站了不少人，个个交头接耳。我过去一问才知道，郑王爷昨天晚上被杀了，死尸在沟里停放。老奴不信，打开录戏瞧，哎呀，有身子没脑袋，也看不出是谁。早朝的时候，我见韩龙捧着个托盘上殿，一打听，说是郑王爷的人头被送上金殿。我才找个亲戚一打听，才知道是韩素梅和韩龙这么办的，把郑王爷害死了。郑王爷死得屈呀！老王妃听了这番话，真如同头顶三江水，脚踏五冰啊。张明还没等说完，陶王妃浑身哆哆嗦嗦站起来，抓住张明的胳膊一使劲儿，张明疼得直咧嘴，王妃你松开，我来问你，张明，你说的话当真？哎呀，人命关天，谁能撒谎啊？是龙目无恩，杀死郑王爷，我偷着出来给你送个信儿，要给王爷报仇啊，我得走了。好，谢谢你。张明转身出去，陶王妃还不相信呢，他半信半疑，刚想要出来，张光远派兵丁送信儿，说郑王爷被杀，叫陶王妃速享良策。这个信儿准了，陶王妃再忍不住了，回到自己屋里是放声大哭，边哭边数落：“将军啊，老王爷，我不让你去，你偏去呀，落个尸首两分，害得我们夫妻分离，父子不能见面。你撒手一走，不管了，扔下我们可怎么活哟？”男女仆人站在窗外掉泪，不敢惊动王妃。早有老管家郑福找来小少爷郑印，告诉他：“你父亲被害死了，快想办法报仇。”这一说呀，郑印咧开小嘴哭开了：“爹，别哭别哭，快进屋，劝你妈，叫你妈给你爹报仇。”“哎，好，妈耶，快给我爹报仇啊！”这句话。陶王妃被提醒了，是啊，人也死了，哭没用，这个仇得报。好孩子，妈的心肝，走，点兵带队，找皇上算账。说完来到大厅，叫来老家人郑福：“郑福啊，你家王爷被屈含冤，死得不明，你是跟我家多年的仆人，有事不瞒你，我要替夫报仇。你把府中家将、老妈子、丫鬟都叫出来，和他们说，有和我家一心的，跟我去给王爷报仇。胆小怕事的，赏些银子打发回家。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陶三春喝出性命，也要给丈夫报仇。哎呀，夫人，你和郑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沾了光，受了好处，现在出事了，不能不管。这叫家贫出孝子，国难享忠良，我们不当忠良，要当孝子。郑王遇难，我们不能看着，要替王爷报仇。你别看我们武艺不精，还能站脚助威，摇旗呐喊，为王爷而死，心甘情愿。家里事儿不用操心了，我这就点兵聚将。说完，郑福啊，吩咐点鼓巨将，哎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来了，把事情一说呀，大家哭声一片啊，各领刀枪，走，给王爷报仇去。陶王妃深受感动，哎，谢谢你们吧，替我的丈夫，谢谢你们。说完办了三拜，又叫过郑印：“孩子，快给你的叔叔伯父磕头，谢谢他们。”“哎，叔叔大爷、伯母婶婶，你们能给我爹报仇，我谢谢你们了。”说完梆梆梆磕了仨头。这一磕头啊，家人们全哭了。是啊，一夜之间剩下孤儿寡母，太可怜了。再看陶三春脱下宫装，换上征袍，叫军场点齐500名军卒，来呀，备马抬刀杀向午门。这支队伍可热闹喽，
男女老少一边跑一边喊，哎，黎民百姓听着，汝南王被杀啦，死的冤呐、啊！有良心呐、啊，给他们报仇啊！你们看呐、啊，这孤儿寡母多可怜呐、啊！皇上鲁母无恩，我们反了吧，走啊，报仇去啊！走一路喊一路，半个京城人都知道了。很多老百姓暴打不平也跟出来了，这个说郑王爷可是好人呐、啊、哎，谁不说呢，好人不长寿啊，不知道叫哪个奸贼给害的，走咱们一趟去，走，对，走走走，二哥快走走走走走。这支队伍啊像滚雪团一样，人越来越多，队伍的后边还跟着一两千人，有些不怕事的从家里拿出来铁锹、大镐、木棍子、榔头、锤子、大扁担，实在没什么拿的，还捡了两块砖头。队伍很快来到五朝门外，黄门官吓坏了，冲着远处高喊，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皇城禁地，不许往前来，再往前进开弓放箭喽。陶三春战马，吁，对前站住。哎，黄门官，我是汝南王的妻子，叫陶三春，听说我的丈夫被奸人所害，尸首两分，我要给他报仇，你们快给皇上送个信儿，叫他交出仇人还则罢了，不交出仇人，我要杀上金殿。啊，陶王妃呀、啊，我们可以往里边回禀，但是你带兵冲午门可不行啊，有造反的罪名啊，快把人带回去。哼，什么叫造反，我的丈夫都被杀了，我还怕死吗，来呀、啊、给我冲啊，对，冲啊。人六子如同潮水一般往前拥，黄门官吓得直喊呐，快开弓放箭拦住反叛，来呀关午门。守城楼的御林兵啪啪啪往下放箭，陶三春舞动大刀搏打凋零，汝南王府的兵丁火了，撒腿就往五朝门里边冲啊！几十名黄门官急忙关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午门关上了，城楼上啪啪啪往下放箭，箭如飞蝗，一时冲不进去。陶三春看了看，怕伤了人，冲着左右一摆手，听我的命令，无力不许先滑，无力不许攻城，往后退一步。哎，守城楼的黄门官，往里边给皇上送信，叫赵匡胤把凶手交出来，我要给丈夫祭奠亡灵，他不讲君臣之情，哼，休怪我不顾君臣之意，我要把京城闹个天翻地覆，恼一恼，怒一怒，杀下金殿，拼个你死我活。王妃息怒，我们给你送信儿去。说完有人往里走，家人政府不信呢，王妃啊，这伙人是报喜不报忧，不定啊往里边报不报呢，咱们怎么折腾皇上不知道，赶快点炮给他送个信儿。对，点炮，事先准备好了火炮，装上炮药，烧着火绳，往炮捻上一点，咚咚咚，炮声惊天动地。赵匡胤在里边早就听见了，外边人声鼎沸，炮声隆隆。黄门官到金殿一送信儿，赵匡胤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心里琢磨：陶三春不是好惹的，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正子明之死，文武皆愤慨，犯了众怒，我也背上黑锅，弄不好我落个龙母无恩，忘恩负义，杀死磕头弟兄，此事该当如何办呢？细想这件事儿，都怪韩氏兄妹作弊，又一合计，也不能都怪桃花妃子，正子明不知进退，打韩龙骂素梅，把我比作纣王，我的妻子向着我，哼，我若不说杀，他们也不敢下手啊，
但是我没说杀郑子明，这算误伤，不是谋杀。说害死郑子明，那可是天。

的冤枉，也冤枉韩素梅。这个事儿怎么能做三全其美呢？既能安抚陶三春，又能保住韩氏兄妹，又能把我摘落出来呢？你说赵匡胤想得多美呀！他想叫郑王白死。常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这赵匡胤没了主意，哎，有了，我叫大臣给我出个点子。他往左右看了看，一看群臣个个低头不语，装聋作哑。赵匡胤的火啊，腾就窜起来了啊！你们看我哈哈笑啊，不成，我逼着你们说话。想到这儿，他强装笑脸。哎呀，众位卿家，郑千岁被误杀，朕十分难过，一定厚礼安葬。陶王妃不知是非曲直，在午门外闹事，哪位卿家去劝说陶王妃撤兵，替孤分忧解愁啊？再看群臣，你看我，我看你，用眼睛说话，意思是年兄啊，炎帝什么事儿啊？咱们可谁也不能去啊，谁要去就是四个爪的。对，郑王爷心直性梗，没坏心眼儿，对咱不错，忠君无二，被奸匪所害，死得去。皇上偏心眼儿，护着韩氏兄妹，不给死者报仇，陶三春造反，做得对。那可不，人家丈夫死了，还不许闹一闹啊，礼全叫他们占了，咱们不管，看他怎么办。赵匡胤问了半天，没人说话，他又问了一遍，哎呀，哪位卿家能到午门外劝劝陶王妃呀？众人还不说话，尤其是和郑王磕头的义兄张光远、罗彦熙，还有石守信、史彦超，这几个人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张光远告诉那几个人，我告诉你们啊，谁也不许去，谁要去我就骂他。罗彦熙说，对，我三哥死得去，现在我的脾气好多了，要叫我头几年呢，不用陶王妃要人，我就把皇上韩氏兄妹抓住交出去了。石守信说，嗨，咱们呢按住三嫂一臂之力，难为难为皇上就行。石彦超说，你想帮皇上也不行，就你们这两下子都不是陶三春的对手，伸手也得叫人打回来。丞相赵普心里琢磨，万岁，舍不出韩氏兄妹，陶三春不会退兵啊，真要把陶三春逼反了不好办啊。陶三春战里文武皆不出力，京城老百姓一起帮着陶三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这个宝座可就坐不稳了。赵匡胤问了数声无人答对，他可受不了了，这脸呐，红一阵白一阵，自觉理亏，恼羞成怒。众位卿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今天朕有了难处，为何都不献计？这阵啊，罗彦熙在下边说上了，哼，怪你自己，你自己去吧。点头官接二连三的报信儿，万岁，陶三春请天子到城楼搭话，再不出来他要杀进午门。退下。是。赵匡胤想怎么办呢？有了，我呀把这事儿交给赵普了。赵丞相，臣在，你可有退兵之策吗？哎，万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请万岁派将杀退陶三春。赵匡胤这个气呀，心想，这不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吗？要打得还用你说呀，我早派兵了，我没理打不得呀。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1: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2: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1: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3: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4: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5: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7: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8: 你是谁呀？
7: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9: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0: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1: 哦，有多爱？
10: 爱，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教处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教处的温暖答卷。
1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

0: 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1: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2: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3: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4: 谢谢阿姨，再见。
3: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 安全
1: 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1: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再过几天，全国客商和游客就要来咱亳州了。小区安不安全，直接关系到咱城市的形象。8月27号，我市消防部门开展集中夜查行动，对辖区小区内电动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隐患进行现场劝导和查处，为药博会营造安全放心的居住环境。当晚的消防夜查，我们的记者跟着其中一个检查组来到了市区的牡丹家园小区。
3: 2-3个这个废线都在这儿，你这个一定要给业主通知到位啊，把这个废线撤掉，对吧？要不然一旦发生这个火灾，这个危险性非常大。
2: 在小区内，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看到不少业主喜欢非线充电。执法人员介绍，非线充电隐患极大，电线长期风吹雨淋，容易老化破损短路，充电器遇水易打火引发火灾，提醒市民切勿撕拉电线，要使用小区专用充电桩充电。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在对小区楼道进行检查时，发现了不少电动车上楼占用疏散通道的情况。
3: 放在这个楼梯口这个了，它这个一失火，烟气全部往上蔓延。有一个电动车，就光这一栋楼，我们目前就发现了有5辆了。
2: 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进行了贴条警告处理，随后联合物业工作人员对电动车进行了挪移。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牡丹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宋富强：
3: 检查中发现部分小区存在电动车入户充电、楼道堆放杂物、撕拉电线等问题，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消防安全规定，杜绝各类危险行为。下一步，大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加大隐患整治力度，严厉查处消防违法行为，切实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新学期即将开启，眼下高一新生正在军训，交警铁骑走进亳州三中，把生动有趣的交通安全课堂搬到了军训现场，让同学们在轻松的互动氛围里学知识、守规则。课堂上，交警结合学生日常上下学出行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过马路、骑行电动车、乘坐车辆的安全常识，重点提醒同学们杜绝横穿马路、骑车逆行、闯红灯等危险行为。
4: 过马路的时候啊，不要低头玩手机啊，不要追逐啊，不要打闹。
5: 通过大功率电池啊，改道原车电路是非常容易起火的。
1: 不同于传统的单向宣讲，本次活动形式丰富，趣味十足。现场专门设置交警手势操展示环节和酒醉驾模拟体验环节，同学们戴上模拟眼镜，沉浸式感受酒后醉驾状态下视线模糊、重心不稳、判断失常的状态。现场还开展交通安全有奖问答，民警围绕日常出行安全知识点随机提问，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现场氛围热烈。答对问题的同学还收获了可爱的交警小熊玩偶。
6: 同学们看清楚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啊，虽然戴上头盔都要把安全卡给扣好。
1: 现场学生们还坐上铁骑，感受生活中交警带来的安全感。沉浸式、互动式的宣传方式，极大调动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亳州三中学生李雨辰：
7: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感觉交通安全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以后我肯定不会闯红灯，不逆行，安全文明出行。
1: 亳州三中学生王芷轩：
8: 通过这次的交通安全活动，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知识，比如不能闯红灯，然后骑车要戴头盔，还收获了交警小熊，收获非常多，感觉非常开心。
1: 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一级警长陈永华：
9: 我们以铁骑进校园这种直管省队的形式，向刚入学的学生普及交通法规，重点提醒学生们骑乘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认识非法改装电动车的危害性，让安全教育更接地气，守护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
2: 秋季新学期就要来了，孩子们上下学的乘车安全备受社会关注，也是不少家长心里最惦记的事儿。为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开学之前，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正在行动，开展校车安全检查，坚决杜绝校车带病上路。在乔城区赵桥乡，校车安全检查正在有序进行。交警仔细查看灯光、停车指示牌、轮胎等关键部件，还上车检查车内安全设施，同时核对驾驶员的驾驶资质，牢牢守好学生出行的安全关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双沟大队赵桥中队中队长于磊：
10: 主要检查内容呢，有这个校车的整体的车况，还有车内的安全带、这个安全逃生锤、灭火器，还有这个急救医疗包是否齐备，和这个校车驾驶员的驾驶资质是否正常，还有平时这个校车驾驶员的安全宣传教育是否落实到位。
2: 为了迎接秋季开学，学校这边也提前忙活了起来，一手抓车辆维保，一手抓人员培训，力求给学生提供安全放心的校车接送服务。乔城区赵桥乡新方幼儿园园长修福曼：
11: 我们对所有的校车进行了提前保养，消除安全隐患。针对校车司机和跟车老师，我们进行了安全培训，全力保障孩子上下学出行安全。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一份助学金，一份家乡情。前两天乔张区张店乡黄楼村送出了暖心福利，村里自掏腰包为今年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的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今年村里不少同学成功升学，大家凭着自己的努力拿到了专属奖励，都特别开心。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帮他们减轻一点求学负担，更给了他们继续努力的动力，让大家带着家乡的鼓励奔赴新的学业旅程。学生曲静琪：
18: 这个助学金呢是对我的鼓励和认可，以后呢我肯定也会用自己的努力去帮助更多的学生。
1: 学生李娜：
19: 拿到这笔钱要买很多学习资料，然后在学校好好学习，争取取得一个好成绩，然后争取早日回到家乡，然后报答家乡。
1: 家长曲亚涛：
20: 村现在也有路总了，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好，这次也给我们发钱，村委会发钱了，我们村民也跟着受益了。
1: 据了解，这是黄楼村第一次开展学子助学奖励活动， 村里根据学子考取的院校层次，设置了2000元、1000元、800元三档助学金，本次一共发放2.32万元。嘉陵区张店乡黄楼村党委委员黄瑞瑞：
0: 这不仅是对村里边的学子们的物质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舞。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只有把集体的家底攒得更厚实，我们才有能力将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1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近日，在湖南，一位店主扶患病老人，老人去世后，店主被索赔1.9万。这样的事情一出，下次你还敢扶老人吗？别怕，社会和法律给了咱底气。8月23号，在湖南祁东，一老人主动进店休息后突然晕倒，店主肖女士实施了救助，可送医后老人不幸离世，老人家属质疑救助不当，索赔10万。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调解，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后来店主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再后来，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以主动作为纠偏个案，向全社会亮明摒弃暗闹分配、守护法治公正、为善意撑腰的鲜明态度。律师丁志勇：
21: 首先从新闻报道我们看到呢，支付了1.9万并不是赔偿，因为从法律上讲呢，有过错才有赔偿，小女士没有过错，所以支付了这个1.9万元也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保护。这个在法律上的定性呢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定性呢是肯定了小女士的救助行为本身是出于善意，而且呢救助措施也是得当的、合理的，不存在过错。
2: 后来这件事又有新的进展，新闻报道湖南一家企业走访问问店主一家，为他们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以实际行动鼓励凡人善举，弘扬全社会扬善崇德之风。丁志勇还表示，从法律角度来说，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损害的不担责。丁志勇：
21: 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这样规定呢，其实就是要树立一个导向，鼓励社会公众见到需要救助的人呢要勇敢站出来。当我们遇到需要救助的人，只要我们有救助的那个能力，采取合理得当的救助措施，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及时造成受助人的损害，也是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在救助的时候呢，受助人受到一些损害，有时候也是不能完全避免。如果没有人救助受害人，如果没有人救助受助人，会遭受更大的损害。我们出于善意的合理救助行为呢，最终还是让受助人受益的。
2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4: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3: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4: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5: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4: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5: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6: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3: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1到30摄氏度，涡阳21到30摄氏度，蒙城23到31摄氏度，利辛22到30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蒙城县月坊镇戴窑村的4000多亩莲藕迎来大丰收。
4: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有些日用品要远离火点。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三，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捞资本谋升迁，不惜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领导干部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甚至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甚至到了欲壑难填、蛇欲吞象的地步。其中的动因不就是一个私字吗？有人说，现在不要讲大公无私了，因为干部的合理合法利益也要承认，应该是大公有私。这是一个谬论。干部合理合法的利益当然要承认，也要保障。但这同私心、私利、私欲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讲了，我们党还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吗？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吗？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党的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才能把群众装在心里，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四，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五，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 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六，党校性党就是要坚持一切教学活动、一切科研活动、一切办学活动都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政治路线，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在党爱党，在党严党，在党优党，在党卫党。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这一点，各级党校在认识上必须十分清醒，行动上必须十分自觉。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4: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正是莲藕丰收的好时候。蒙城县岳芳镇戴窑村的4000多亩莲藕迎来大丰收，藕塘里一派热火朝天的采收景象，工人们抓紧时机采挖秋藕，源源不断地为市场输送新鲜莲藕，丰富大家的菜篮子。走进戴窑村的莲藕种植基地，连片的藕田绿意盎然，波光粼粼，一根根饱满白嫩的秋藕藏在水塘淤泥里。为了抢抓丰收时节，30多名来自山东、江苏的专业采藕工人正在塘里忙碌，大家穿戴好防水设备，手持高压水枪作业，效率大大提升。一根根新鲜莲藕陆续被挖出水面，依靠机械化辅助采收的新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低效作业的情况。每天可以采收莲藕40多吨，采收效率十分可观。江苏省扬州市挖藕工倪志荣：
2: 一天要干个1600-1700斤嘛，400块钱左右。从现在8月份干，可以干到明年4月份，可以干8个月，一年能挣到10万块钱左右。
4: 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7: 这个提前采这藕，我们就是打这个时间差。目前这藕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讲就是比去年呢同期要高有这个三四毛钱。所以说呢，我们就想抓住这个时间呢，提前的把藕采出来，这个呢增加我们的收入。目前呢就是平均一亩地我们按3000斤算，这个按照目前的价格1.3块通货。就是4000块钱。
4: 靠着错峰采收的巧办法，村里成功抢占了市场空白期。再加上今年秋藕产量稳定，品相好，品质优，收购价格比去年同期高出不少，销路完全不用发愁，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态势。戴同阳：
7: 说的这个菜藕主要是销往这个一些这个农贸市场，然后这个红鸭藕就是它是含粉的，主要是用于这个深加工。你像我们村这个莲藕加工厂，它主要得用这个是红鸭，因为它这个做一些藕片，做一些锅巴，它这个含粉量是比较高的。
4: 近年来，戴窑村依托成熟的莲藕种植基地，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推广藕虾藕蟹生态套养的种养结合模式，稳步扩大莲藕种植规模。不止种好莲藕，村里还延伸莲藕产业链，建成了食品产业园，对莲藕进行深加工，研发生产鲜切藕片、风味莲藕脆片、莲藕大锅巴、莲藕全麦脆等多款休闲零食，让小小莲藕变身多元特色产品。戴同阳：
7: 乡村振兴产业必须要先行，蕴含的这个产业是支柱，只有通过发展产业了，然后呢才能带动我们的群众呢去就业。你上哪去就业呢？你必须得有是产业，所以说现在乡村振兴产业是最大的一个基础。对，就是他呢，把我们莲藕从地里面到我们深加工，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上拧，形成一个这个产业链。
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
8: 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被户外广告牌砸伤，谁来担责？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这天下午呢，大亮和小美一起逛街，突然刮起了大风，街上的人纷纷找地方躲避。大亮拉着小美向一家商城门口走去，还没到商城门口的时候，大风就将商城悬挂于门前的广告牌给刮落了，顺着风砸向了大亮和小美。由于躲避不及，大亮被广告牌给砸伤了。那么该商城负责人应该为此事担责吗？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4: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10: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1: 飞镖电动三轮、四轮车俗称老头乐，虽然看似便捷，但实际上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其危害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车辆安全性能差，极易引发恶性事故。此类车辆本身技术含量不高，制造工艺粗糙，缺乏防撞钢梁、安全带等基本安全防护配置，车身窄、底盘低、重心高，导致车辆稳定性极差，且刹车、灯光、转向等关键部件性能普遍不达标。部分车主还会私自用篷布、塑料布搭建防雨棚，严重遮挡视线。在违法载人或装载货物时，车辆极易失控翻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往往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
4: 二、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交通违法频发。驾驶此类车辆的人员大多未经过正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对交通法规不熟悉，安全意识薄弱，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车速快于普通自行车

0: 最终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1: 四、缺乏保险保障，事故赔偿极其困难。非标电动三四轮车属于三无产品，无牌、无证、无保险，基本无法办理机动车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往往难以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经济损失无法得到及时足额的保障，极易引发赔偿纠纷，甚至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0: 亳州交警郑重提醒，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坚决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特别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请坚决拒绝使用此类车辆接送孩子，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快板篇》。
2: 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
3: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2: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3: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2: 嘿，你怎么骂人呢？
3: 啊，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2: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3: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2: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3: 好，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2: 宠物猪？
3: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2: 哦，湿垃圾。还有呢？
3: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2: 哎，有意思。
3: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2: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3: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2: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3: 干嘛呀？
2: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3: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4: 健康小贴士，
1: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今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0: 这段日子天又闷又热，蚊子虫子特别多，花露水、杀虫剂、消毒酒精成了不少家里的常备物品，可很多人拿起来就用，没注意到这些东西大多带着易燃的属性，一旦靠近明火或者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很容易埋下火灾隐患。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消防士彭行：
5: 花露水的酒精含量一般在 70% 以上，如果你身上刚喷完就靠近蚊香或灶火残留的酒精，蒸汽遇到明火可能会瞬间燃烧，所以喷完花露水至少等个3-5分钟，酒精挥发的差不多了再四处走动。
0: 消毒酒精是很多家庭的消杀必需品，在持续高温的环境下，酒精的存放方式也大有讲究。彭行：
5: 酒精放在阳台暴晒，高温会让瓶里的压力增加，轻则瓶盖崩开，重则遇明火爆燃，建议酒精一定要存放在阴凉通风处，用完马上盖紧盖子放回柜子里。
0: 除了酒精，杀虫剂则属于带压力的罐装产品，存放位置千万不能马虎，灶台周边就是高危区域。彭行：
5: 杀虫剂的推进剂是易燃气体，罐体本身就是压力容器，放在灶台旁边，做饭的热量会让罐内压力升高，达到一定程度可能爆炸。
0: 不光是杀虫剂，其实家里还有好多东西都是易燃易爆的，只是大家平时没意识到而已。彭行：
5: 空气清新剂、发胶、摩丝、指甲油、香水，这些都含酒精或易燃溶剂。总结来说，就是带酒精的、带压力的、罐装的，用完放在阴凉处，远离火源和高温。
0: 再次提醒听众朋友记住这几条。

0: 花露水喷完，等三五分钟再靠近火源，酒精放阴凉通风处，用完盖紧盖子，杀虫剂、发胶、空气清新剂这些压力罐千万别放灶台旁边。总之，带酒精的、带压力的、罐装的，用完都放阴凉地儿，离火源和高温远远的。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财里有度，爱有初心。
3: 很高兴认识你，
4: 很高兴认识你。
5: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4: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3: 哦，忘了放盐了。
4: 你
5: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4: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5: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4: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5: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4: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5: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算账篇。
8: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惠农强农政策、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购置补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土地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办理以及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香，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1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1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1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我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2: 老板，给我拿瓶水。
1: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3: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1: 别踢我，我想回家。
4: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5: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4: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1: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2: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1: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6: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一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节目开始，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闸北镇的侯女士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6月25号曾反映自己之前分的5间宅基地被村里分给了其他人2间，导致呢现在家人回来之后，3代人只能居住在3间老屋里，已经向村里反映多次，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侯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呀。
1: 村干部有跟你联系吗？
2: 村干部也没有联系。
1: 您从6月25号反映过之后，一直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2: 一直都没有一回联系。我昨天我上大队部问问去。
1: 嗯。
2: 我没去，我一会儿就上午去看。我问了就是。咋不处理是没有，就是咋回事？我就想问问去了。
1: 您这5间宅基地是什么时候分的？
2: 俺那时候没在家，在这个分20年头呗。
1: 20年之前分的是吧？
2: 没有分，俺没在家，他跟俺家那坏，俺跑掉了。俺拐过来，他又跟俺跑掉，他盖两间房那个。俺这边还没一间，俺的屋子在那了，还没半间。那边没盖完，他就都俺在东边住，他在西边盖两间。
1: 啊，您是反映您和邻居的纠纷，还是说想要再申请宅基地？
2: 我纠纷他了，他再给我一份，我来就管了。你说我这个人，我跟你讲的，你说也按规划，你给我一份，也管，我也不说非要那，这个他还有占一家，他这玩意他大队的，他不给。他不没有了，他没有了，我俺在俺虽然等着盖屋，俺不盖屋，管那个俺也不想种上，俺在等着盖屋，你没有了咋弄呢？俺这不是想要吗？
1: 行，那这样侯女士，我刚才也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贵阳县的回复，不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再帮您反映。
2: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
2: 尽快的，我想着给俺处理为好。
1: 啊，我们帮您催促，好吧？
2: 好，
1: 哎，行，
2: 谢谢，
1: 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哦，谢谢。
0: 来关注一位雷先生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文采家园12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去年只集中办理了几天就停了，请问怎么回事？”雷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过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现在他说能办，就是自己以前是在郊区这边有定点呀，现在就是自己去办，能办。
1: 哦，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是吧？
3: 对。
1: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带着相关材料，您前去申请办理，好吧？
3: 好的，
1: 哎，
3: 谢谢了，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在联涛电子厂上班，厂里交的有社保，租住的房屋呢在韶华小区，没有进行备案，当初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厂里有名额可以直接报名，现在孩子该上初中了，但是厂里今年没有政策了，孩子在线报名没有成功，请问现在该怎么办呢？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哦，打过电话。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就是说的就近嘛。他就说了一个就近的上校。
1: 哦，那现在孩子可以报名了吗？
4: 现在现在他在报名呢，我还没拿到通知书呢。
1: 哦，行，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教育局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也耐心细致地跟您解释了招生政策，建议您可以给孩子报名20中。2026年的招生文件也已经出台，报名条件和学区划分信息已在媒体公示， 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的招生信息，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是的，但是给说这样的话了。
1: 嗯，那现在孩子报的就是二中是吧？
4: 现在是单位又给那个再找，然后还没有通知呢。
1: 哦，行行行，那您再关注一下，到时候遇到问题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嗯嗯嗯。
0: 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中城双喜西区的物业在距离28栋一楼主卧窗户不到1米的地方安装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一到夜里有人充电触碰电动车。或者刮风下雨电动车就会报警，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多次跟物业沟通挪走这处充电桩，他们都说挪不了，请主管部门帮助。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啊。
1: 物业有跟您联系吗？
5: 没有啊。
1: 那现在您跟物业反映他们说挪不了？
5: 对，
1: 是什么原因呢？
5: 他就说挪不了，
1: 也没有说原因，
5: 没有说原因。
1: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比如说呼吁业主别用这个报警器啊？
5: 解决方案他怎么解决呢？他现在小区里面就是在近期已经也连续多建了多个的，停车棚。
1: 嗯，
5: 他完全就可以把这个充电跟停车这块都挪到棚子里面去，但是他现在就没这么干。其实他们那个，我据他们了解说，他这个充电桩也是外包给人家的，他直接一就可以就取消一个嘛，就少一点收入嘛，或者说装到别的地方不也行吗？
1: 现在这个充电桩是没有雨棚的是吧？
5: 对，现在是没有雨棚的。
1: 哦，
5: 就是离我们家窗户太近了，连一米都不到。每天就是你看前几次刮那个台风的时候，半夜里面那个车子倒了之后他就报警，然后他离我们家孩子的那个房间近得很，连一米都不到，就吵得半夜的孩子都睡不着，影响读书，影响休息。
1: 嗯，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住房发展中心的这个回复。您这样，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5: 只能通过住房发展中心去来管他们了。这个城管了或者消防能不能管得到？能不能去反映？
1: 如果他没有占这个消防通道的话。没有对您产生安全隐患的话，那这个可能消防这一方面
5: 啊，我也查了，问着豆包啊、搜索啊那些，就是说他这个充电，然后离那个居民楼太近的话，有很多国家的规定、法规，它都是不合规的。还有他就算他把充电桩挪走了，然后他停车区，然后离居民楼太近的话，造成有多少分贝的什么声音了什么东西，他也是不合规的。
1: 嗯。
5: 就是他两项，然后他多项都不合规。
1: 他这个是每天固定会响，还是说只是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会响？
5: 他这个电动车吧，你有的电动车他一开锁的时候他就会响，有的时候他一关锁的时候也会响，有的时候那个倒了，别人如果推车子的时候碰到他的电动车，他也是会报警，就是报警会触发那个报警系统。
1: 哦，
5: 就是主要是噪音这一块。
1: 行。如果说它不是固定的噪音，那这一块不定时的响，那这个估计也不好测。帮您转办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是帮您解决这个物业说挪不了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物业的主管部门嘛。
5: 行，
1: 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
5: 再反映一下吧。
1: 行啊，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再帮您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5: 行，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石河镇的唐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耕地被大队统一承包出去了，合同约定是6月份给租金，但这都2个月了还没给，每次问村里啊，村里都是往后推。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呀。
1: 石河镇政府呢？
6: 是不是认为没有啊？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啊，你请讲。
1: 啊，他说接到您的反映情况之后啊，石河镇梅城村高度重视，梅城村已经及时与包地商联系催促发放，包地商表示8月份将发放地租，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哦，谢谢你好。
1: 哎，不客气，他们也回复说因为您的电话当时关机，没有跟您取得联系。
6: 嗯，好。
1: 啊，行，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看这几天会不会给您发放，好吧？
6: 好好，谢谢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6: 好，再见。
1: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6: 好，谢谢啊。
1: 再见，不客气啊，再见。
6: 好。
0: 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

0: 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这个他们没交付，也不属于他们管。
0: 没交付不属于他们。
1: 对。
0: 哦，您想问电什么时候能够移交给供电公司？这个他们怎么说呀？
1: 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这边都没办移交手续。
0: 哦，那这个移交主体是谁啊？是物业还是咱们业主啊？
1: 应该是地产的吧？
0: 地产。
1: 这不应该属于地产吗？
0: 哦，那您当时反映的时候说地产欠别人钱，然后这些商铺业主的电费是被别人给收走了。
1: 他们就是物业收的嘛，我们是客户嘛。
0: 哦，是物业。
1: 对。
0: 哦，那意思就是地产欠物业的钱，然后物业收嗯。
1: 他们是物业和地产一体的，
0: 哦，
1: 地产应该是欠供电公司的钱吧？
0: 那这个现在也没有移交，然后供电公司也管不了他们这个收费问题，对吧？
1: 对，所
0: 哦，
1: 以说我就问这个，他哪个部门管这个呀？
0: 他这个转供电有没有加价呀？
1: 他说的是5.6，但
0: 啊，
1: 是他的电表我感觉跑得很快。
0: 他电表快的话，那这个可能要找第三方去校验了。他们这个不属于供电公司电表，这个您
1: 对
0: 校
1: 呀，
0: 验啊，您校验电表的话，可能要跟物业，就谁安装的，然后您去跟他们一起去申请校验。
1: 是啊，他们所以说这个就很麻烦呀，他们没哪个部门管这个问题嘛。
0: 他如果说转供电加价的话，那这个也有部门管。
1: 他这是全部都是这个价，他现在不是正常的价是夜间几点之后会比较便宜吗？
0: 那个是用国网的电，自己申请。是有一个峰谷电价，
1: 对
0: 那
1: 呀。
0: 啊，如果是您这种转供电的形式的话，那可能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那这个是看你们签订这个相应合同或者你们之间协商的，以这个
1: 他
0: 为
1: 们
0: 准。
1: 签订的合同是交房的时候，他都要一户一表移交给供电公司的，但是他们现在是没移交呀，他们又自装这个电表呀，所以说，你说这哪个部门问那个事情啊？
0: 如果说这个合同违约的话。要不找这个消协，如果说消协协调不好的话，可能最后需要您和其他业主通过法院来解决这个事情。
1: 那行行，
0: 行行，好的，李先生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的好的。
2: 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残疾人低保户，最近收到村里通知说啊，因为女儿名下有几十万的存款，要把自己的低保取消。但是女儿的这个存款是为了建房用的，7月份就没有收到低保金了，请再次核实。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市民政局给我联系了，我感觉他这个有点不太符合我这个那的，那他难道说像我这人跟我这一样的人多了呀？那他为啥都不去？他非要叫我去？就说完什么女儿名下什么有钱了啥的，那人家女儿名下，人家都有车都有房的，那就那么去掉，我的为什么要去掉？
0: 哦，我这边贵阳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是56岁，视力一级残疾，您夫妻二人共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已经出嫁，儿子在读大学，户内呢是三人享受低保救助。经过2026年2月10号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显示，您女儿名下有存款50万余元。7月5号再次对该家庭开展经济复核。核对报告显示，您女婿在2026年6月购置梅赛德斯奔驰牌机动车一台。两次核对报告均显示，您女婿有一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最终销售总价呢是18万9千元。根据贵阳县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第4章第23条第11款规定，可以终止审核确认程序或终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综合以上核查事实，您家庭经济状况不符合低保保障条件，曹市镇依据相关文件规定，于2026年8月取消您这一户三人低保待遇，该认定符合低保相关政策。这是他们的回复。
3: 那我们这那也有这样的，比我们强的，他们自己家里都有车房的，他儿子都有的，但他也没给查到，他也没给去，我感觉那有点不太多合理。
0: 您这样，现在的这个低保呢是动态管理的，您到时候如果说遇到或者您发现有不符合享受低保条件的，您可以向民政部门反映，到时候他们也会对这一户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
3: 我呢也不想提人的建议， 村里人，比方哪

0: 因为他最应该能查到的17报有的民政局上线是吧？
1: 对，是的。
0: 民政局上线，我还得给他得汇报这件事。那你这个你要查你就查完，你为什么给他？你这有点太不合理。我这有人没啥收入，我这个残疾人。
1: 他们回复已经回复得非常清楚了。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您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再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人社局咨询的问题。他说必须在工作岗位上受伤才算工伤吗？自己是在下班的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算不算工伤呢？那刘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联系过。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怎么说呢，就是反正申请呗，他就是公司不给申请，自己个人可以申请呀。
1: 哦，那现在申请工伤认定了吗？
3: 我就是申请了，他没有申请了。那个你看，跟那厂里面签了合同，我手里面没有合同，没有那个劳动合同，但是将得申请那个劳动仲裁。有了劳动合同才能他嘞。
1: 哦，就是证明您在这个单位上班。
3: 对。
1: 哦，那现在这个证明拿到了吗？
3: 没有了，现在仲裁还没有拿，还没下来嘞。
1: 哦。
3: 我已经申请仲裁了。
1: 好的。
3: 这厂里面的一贯他好耍赖，我问他要合同他也不给我都认识，就拿了材料交给他，叫他整材料他也不收。就是我给他，你看这2年多的工资流水打卡记录都有。就是现在就是没有劳动合同，还怕他不拿，但是现在申请劳动仲裁就是确定这个劳动关系嘛。
1: 行，他们回复说是并非只有在工作岗位受伤才可以认定工伤，依据相关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符合条件可认定工伤。他们给出了办理提示，就是用人单位应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单位未申报的职工或近亲属可在1年内自行申请，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他果然是这样说的，他就是我们的单位，他就在单位，到现在他也没朝人社局报，他连备案都没备案。
1: 行，那这样，您现在正在准备材料，然后您申请这个工伤认定，到时候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的，好的。
1: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再见。
2: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自己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8月31号下周一是农业农村局，9月1号下周二是人民医院，9月2号下周三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9月3号下周四是医保局，9月4号下周五工商银行亳州分行。现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5家单位，他们分别是8月31号下周一是农业农村局，9月1号下周二是人民医院，9月2号下周三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9月3号下周四是医保局，9月4号下周五工商银行亳州分行。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这期的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婆，都逛一下午了，实在走不动了。
13: 哎呀，快了快了，我再去看个包包。
12: 哎呀，这卖包的在哪儿啊？
13: 哎呀，你跟着我下楼右转。
12: 哎，你这个开车连家都找不着的路盲，怎么到了商场就成了电子导航了？
13: 就这商场哪个犄角旮旯我都门清。
12: 真的？那请问一下小导航，离咱最近的紧急出口在哪儿啊？
13: 啊，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14: 确认建筑物的紧急出口和疏散楼梯间位置，应该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尤其是商场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进入商场后，不要把注意力先集中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上，而应环顾四周，寻找紧急出口，并记住其所在位置。
15: 提醒您，牢记商场紧急出口，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17: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8: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19: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17: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1: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18岁女孩如愿考上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她对父母许下这样的承诺：
1: 然后再等等我几年，我叫这几年好好学习，然后学好之后，然后让你过上好生活。
0: 爱心人士伸援手，双胞胎姐妹的学费有着落了。
2: 这是我们市爱心协会里的协议，
3: 谢谢
2: ，让你们以后越走越高哈。
3: 好，
2: 然后学业有成果之后回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文明出行，安行有礼，漂亮的交警小熊送给了他们。
4: 你们确实做到了七层都佩戴，而且佩戴也扣紧，做得非常标准，非常好。
0: 好心帮扶患病老人，老人去世却反遭索赔，这种行为社会和法律都不允许。
5: 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继续来关注给理想插上翅膀。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女孩，今年刚18岁的她，却悄悄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今年如愿考上大学，她想用自己的努力照亮一个家的前程。
6: 18岁的程真家住在谯城区大洋镇。今年高考，他以526分的成绩被阜阳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程真对父母许下了这样的承诺：
1: 好好的生活，然后你保重好自己的身体，要让身体健康，然后再等等我几年，我叫这几年好好学习，然后学好之后，然后让你过上好生活。
6: 程真生长于普通的农村家庭，父亲患有癫痫，母亲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因为父母不识字，再加上身体的原因，干不了重活，只能在家务农和干点零活，勉强维持家用和供养孩子上学。
1: 因为我个性其实是比较开朗的，然后呢，我能感受到家里面，我就是省着点花，但是就是也不会像就是特别的自卑或者那啥吧，我觉得我是可以改变这个局面的。我觉得只要我努力，我能走出来这个地方，然后你帮助俺妈，帮助俺爸，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6: 日常生活中，由于父母年龄已接近60岁，程真也慢慢的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1: 他们确实是不识字，什么都不懂，然后自己名字也不会写，就执行去，出去干啥事要签名或者那啥的，都是我跟着去，交电费、交水费、手机费什么都是我来搞，因为家里面不会整事。
6: 高考结束后，程真还在市区找到了一份工作，干了2个多月，挣了4000多块钱，自己上大学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
1: 在大学期间，然后呢，因为我学的是数学专业，然后你就可以去带一些家教，干一些勤工俭学的岗位，然后兼职之类的，然后去赚些钱，完成我的大学4年的学业。然后你，赚到钱，第一个就是先让我爸妈，然后生活过得稍微好那么一点。
0: 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中，我们报道过一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父母双双患病，家庭拮据，姐妹俩却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同时考上了大学。节目一经播出，就有爱心人士表示愿意伸出援手帮姐妹俩一把。
6: 博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联合多名爱心人士一起来到谯城区龙阳镇双胞胎姐妹家中，现场多名爱心人士你1000我2000，一共拿出了11000块钱交给了双胞胎姐妹的手中。
2: 这是我们市爱心协会里的协议，
3: 谢谢，
2: 让你们以后越走越高哈。
3: 好，
2: 然后学业有成果之后回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7: 今天非常感谢爱心人士的资助，我能让我安心完成大学4年的学业，然后在接下来我一定会保持像高中一样的努力，在大学中取得好的成绩，在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回报家庭，回报社会。
6: 现场博州市爱心协会的志愿者还给双胞胎姐妹捐赠了生活用品，包括衣服、鞋子、棉被、蚊帐等，希望姐妹俩可以在大学生活中心无旁骛的学习，不用为生活发愁。
8: 然后呢，就是大家都愿意献一份爱心，然后大家捐助的善款来资助这两位学子，也希望这两位学子以后他们学有所成，能力所能及的为社会奉献，
3: 今年是我们爱心协会第13年开展圆梦助学活动。接下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去走访需要帮助的大学生，帮助他们圆梦大学。
0: 一份助学金，一份家乡情。前两天，桥城区张店乡黄楼村送出了暖心福利，村里自掏腰包为今年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的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
9: 考上研究生了，村里面奖励2000块钱，非常高兴。
6: 刚刚领取到2000元助学金的傅博宇告诉我们，今年村里不少同学成功升学，大家凭着自己的努力拿到了专属奖励，都特别的开心。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够帮他们减轻一点求学的负担，更给他们继续努力的动力，让大家带着家乡的鼓励奔赴新的学业旅程。
7: 这个助学金呢，是对我的鼓励和认可。以后呢，我肯定也会用自己的努力去帮助更多的学生。
10: 拿到这笔钱，要买很多学习资料，然后在学校好好学习，争取取得一个好成绩，然后争取早日回到家乡，然后报答家乡。
11: 村现在也有路灯了，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好。这次也给我们发钱，村委会发展了，我们村民也跟着受益了。
6: 据了解，这是黄楼村第一次开展学子助学奖励活动。村里根据学子考取的院校层次，设置了2000元、1000元、800元三档助学金。本次一共发放2.32万元。
12: 这不仅是对村里边的学子们的物质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舞。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只有把集体的家底儿攒得更厚实，我们才有能力将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0: 提起大碗茶，那可是咱们亳州独有的市井记忆。过去郭河码头商船往来，老亳州人忙完手头的活呢，就爱钻进茶馆，一碗热茶，听书闲谈，日子过得松弛又热闹。如今消失许久的老码头茶馆又回来了，评价大碗茶老字号茶点，本土曲艺一应俱全。
13: 今天我们来体验亳州人的老式快乐，我们不喝奶茶，我们来喝郭金下午茶。

说一杯大碗茶，半部亳州是景史。以前老亳州人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坐在茶馆里喝茶唠嗑听小曲儿。

0: 了45年了。我们这是祖辈传下来，我现在就是把第四代传承的俗，就是我们博主的特色龙鱼俗，像这种卤豆糕、鲜花饼，还有月饼一类的。
1: 那我们每天在这喝茶的时候都可以吃到这个吗？
0: 对，在这里喝茶都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到天津大碗茶呢，就是复原亳州老码头的这种茶文化。同时呢，我们的价格是非常的亲民的，让我们的普通市民能够喝得起、坐得住。欢迎大家常来。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从今年起，桥城区全面推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同时上线医保钱包便民服务。家庭共济就是作为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以把个人账户里的余额授权给同样参加了基本医保的家人使用。家人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后他们去定点医院看病、药店买药，甚至缴纳城乡居民医保费，都能用你账户里的钱。需要绑定的人群可以用手机打开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点击业务办理里的个人账户共济绑定，阅读注意事项，点击添加家庭成员，输入家人的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信息提交。重要提醒，两种服务别搞混。家庭共济主要用在安徽省内，适合本地看病供药缴纳医保。医保钱包专门用于跨省使用，如果家人在外省看病，记得开通这个来结算。8月27号，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亳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亳州市公安局联合下发关于整治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当行为的通告，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当行为。文明出行，安行有礼，漂亮的交警小熊送给了他们。
1: 你们确实做到了七成都佩戴，而且佩戴也扣紧，做得非常标准，非常好。
0: 好心帮扶患病老人，老人去世却反遭索赔，这种行为社会和法律都不允许。
2: 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承担法律责任。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亳州市中医院，守护您的健康。地址：威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向西100米。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色让生活更美好。
2: 遥的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你文明我点赞，我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正持续开展文明出行安行有礼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如果您是一位遵规守法出行的市民，就有可能得到交警送上的一份小礼品。8月25号，交警走上街头，为遵守交通规则的市民送。

0: 对您这种就是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呢，也给予一个这个奖励认可，我们送你一个交警小熊。
1: 很好，谢谢谢谢。
0: 希望你回去过之后，你能把这个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规范佩戴头盔的这个习惯，向你身边的人都传递一下，可好？
1: 好好好。
0: 好，
2: 驾驶员表示，交警的礼物不仅是一种奖励，更是一种肯定，今后将继续坚持文明安全出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身边的人。
1: 又带会向新买人去小学的学校像这种学习吧，这些安全纸的学习，以防载着头到时候都完了。
2: 现场交警发现这名女同志不仅自己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还为乘电动车的孩子规范佩戴了头盔。
0: 刚才就是看到你和小朋友然后都很规范的把这个头盔给戴好了。
3: 因为骑电动车的话怎么说呢，有风险，所以这样的话很好，很安全的，会保护着小朋友和我。
0: 这个思想意识非常的正确，然后也确实是能保护到自己。
2: 交警对这名电动车驾驶人的做法点赞，向驾驶员赠送了一只交警小型玩偶，鼓励他安全出行，文明驾驶。
0: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对你们这种行为规范的遵守交通规则，然后规范佩戴头盔的行为呢，送你们一个交警小熊。来，小朋友，
4: 谢谢。
0: 喜欢吗？
4: 也喜欢。
2: 交警介绍，头部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发生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缓冲减震的保护作用，减轻事故对人体的伤害。
5: 你们确实做到了七层都佩戴，而且佩戴也扣紧，做得非常标准，非常好。
2: 交警表示，他们会不定时在路面上寻找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市民，请大家时刻牢记交规，文明出行，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你。
6: 今天我们在我们辖区开展安行有礼活动，希望我们这项活动能够营造一个出行安全的良好氛围。
2: 快开学了，孩子在校安不安全是不少家长最挂心的事儿。8月28号，亳州市教育局联合公安交通等部门走进各所学校，开展开学前安全大检查，校车车况、食堂后厨、消防设施挨个过筛，彻底把安全隐患消除掉。
7: 上午9点钟，在京师翰林实验小学，检查人员对学校的一键式报警系统进行了现场测试。
8: 喂，你好，你看我这是哪里？
9: 亳州市的翰林实验小学。
8: 啊，你好你好，我是教育的，我们测试一下啊。
9: 好，正常啊。
8: 啊，好的。
7: 随后检查人员又来到亳州园丁学校，对校园的校车、消防、食堂挨个过，其中校车安全是这次检查的重点。
10: 没灭火，没灭火剂，它的作用就是对突发性的，因为这个发动机漏油引起的失火，它管迅速进行干粉进行灭火。这两个干火没灭粉剂，它是出厂时候是自带的，并且是一次性的，它这个里边有它的这个生产日期和这个保质期，一定要及时更换。
7: 在校车检查现场，检查人员围着车辆里外仔细查验，校车标牌、年检状态、逃生锤、灭火器、急救箱，一件一件核对。
11: 我按照您的使用方法，可以，我们可以在线下找一个，随机找一个模仿一个玻璃进行这个实验一下。
12: 对对对，
11: 我实验掌握这些东西，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7: 离开校车停放点，检查组又来到学校食堂，重点查看库房食材的日期、餐具清洗消毒和后厨设备的情况。
13: 根据明码的规定，不能超过两米，一般情况下是在1米左右。啊，这个我们再测一下。好，我想测一下啊。
7: 而且为了确保新学期开学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市教育局还对各中小学、幼儿园的消防安全进行全面检查。
14: 开学前，我们对校园全域进行拉网式排查，例如食堂彻底清库，消防器材逐个测试检查，把看得见看不见的风险提前化解掉，筑牢安全防线，平安有序迎接新学期。
7: 硬件查严实，安全教育同样不能缺位。
15: 这次排查发现所有的问题，全部登记造册，实行闭环管理，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开学前隐患必须清零，保障2026年秋季学期平安有序开课。
2: 夏末秋初季节，很多人容易浑身乏力、肚子发凉、脾胃虚弱。中医介绍，这多是体内寒湿重、阳气不足导致的。不用名贵药材，厨房里的常见食材就能在家安全祛湿散。

0: 寒。
1: 夏秋换季呢，易寒深入体，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依托肚脐神阙穴的特殊吸收优势，搭配温性食材热敷，可温和补阳，驱散寒湿，是简单有效的居家养生方式。
2: 咱们民间流传的有使用食盐、花椒、生姜热敷于肚脐的方子，这是一个非常实用、安全的居家古法养生方法。肚脐对应的是神阙穴，是人体至关重要的养生穴位，连通着五脏六腑，皮肤薄，吸收渗透效果好，也是调节全身阳气的核心穴位。通过使用食盐、花椒、生姜三味食材，它们都是温性的，搭配在一起能够起到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将其炒热后外敷，能够借助其热力渗透于肌理，温补脾肾阳气，从根源上驱散体内的堆积的寒湿。
1: 仅用三味家常食材就能够轻松地完成居家康养，这种外治调理方法温和安全，操作便捷，适合咱们普通市民日常保健。
2: 准备好250克的普通食盐，10克的花椒，10片生姜，一定要用无水无油的干净锅，小火干炒5分钟，炒至温热之后，装入纯棉布袋中，敷在肚脐及其周围的位置，建议每天热敷半个小时，坚持7天为一个基础的调理周期。热力搭配食材的温馨药效，能够持续温通腹部的经络，改善腹部的循环，有效改善脾胃虚寒、腹部怕冷、体内湿气重等问题。
3: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近日，在湖南，一位店主扶患病老人，老人去世后，店主被索赔1.9万。这样的事情一出，下次您还敢扶老人吗？别怕，社会和法律给了咱底气。
1: 8月23号，在湖南祁东，一老人主动进店休息后突然晕倒，店主肖女士实施了救助，可送医后老人不幸离世，老人家属质疑救助不当，索赔10万。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调解，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后来店主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再后来，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以主动作为纠偏个案，向全社会亮明摒弃按闹分配、守护法律公正、为善意撑腰的鲜明态度。
4: 首先，从新闻报道我们看到呢，支付了1.9万，并不是赔偿，因为从法律上讲呢，有过错才有赔偿。小女士没有过错，所以支付了这个1.9万元，也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保护。这个在法律上的定性呢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定性呢是肯定了小女士的救助行为本身是出于善意，而且呢救助措施也是得当的、合理的，不存在过错。
1: 后来这件事又有新的进展。新闻报道，湖南一家企业走访慰问店主一家，为他们送上2万元慰问金，以实际行动鼓舞凡人善举，弘扬全社会扬善崇德之风。律师丁志勇还表示，从法律角度来说，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损害的不担责。
4: 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这样规定呢，其实就是要树立一个导向，鼓励社会公众见到需要救助的人呢要勇敢站出来。当我们遇到需要救助的人，只要我们有救助的那个能力，采取合理得当的救助措施，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及时造成受助人的损害，也是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在救助的时候呢，受助人受到一些损害，有时候也是不能完全避免。如果没有人救助，受助人会遭受更大的损害。我们出于善意的合理救助行为呢，最终还是让受助人受益的。
3: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

0: 么声音呀？
1: 这是丰收的声音。
2: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3: 我有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
2: 爱是薪火相传，
4: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 爱是谨小慎微，
5: 只要你坚守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6: 避免天灾害。
2: 爱是一脉相承，
7: 跟谁吃的最干净，
2: 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1: 总是一讲悠悠万事，时候很大，
8: 节约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9: 我们要珍惜粮食，
10: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1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1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1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4: E P D H B L K，
15: 这哪里好记了？
1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5: 哦，厉害！
1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3: 没错，
1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7: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18: 哎，这空调开了一下午，会不会有啥问题啊？
19: 天气越来越热了，用电量大，得注意安全。电器长时间使用后要断电散热，防止过载起火。
18: 那咱们得检查一下家里的电路，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
19: 对，这事儿不能马虎。还有，出门前记得要关掉不必要的电源。
18: 是呢，不少火灾都是因为电器老化或者用电不当引起的。
19: 对，咱们得引以为戒。不只是空调，像热水器、冰箱这些大功率电器都不能超负荷使用。
18: 嗯，记得给孩子们也普及一下用电安全知识。
20: 提醒您，日常注意检查电路，避免用电高峰期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保障家庭消防安全。

早就结束把我冷了。这个世界原本的美好我都没来得及看清，到底是谁蒙上我眼睛给我留下安详的暂停，听着你一言他一语在讨论将谁埋起。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9: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10: 为什么都得用手机支付？
11: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12: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13: 等一下，我带你去换
14: 套。哎，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15: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12: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16: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17: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12: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0: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0: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3: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3: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3: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4: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95集，副国策上卷终于在三更时分完稿。范蠡割下笔，将竹简小心翼翼地卷起来放好后，便提着油灯出了书房。没想到子规还候在书房门外，他接过父亲手中的油灯道：
3: 父亲，子诺已经随官兵进山了，楚儿还在动员村民接应呢，一切都在按照您的嘱咐进行着，您早些歇歇吧。
1: 范蠡看了一眼子规，
3: 让车夫在大门外等我，我要亲自去村里看看。父亲，您不是说子诺和楚儿能顶起事来了吗？您这么年纪。
1: 范蠡打断子规的话，
3: 你父亲还没老到动弹不得的时候。 绝对不能让你二叔有任何闪失啊。
4: 子规知道扭不过父亲，只好默默地走了出去。豹哥与一时分别挤在两个棚屋的通铺上，一时睡的那个棚屋正好躺着阿牛，是刚搭好的，没有墙，只有几根柱子支撑着一个茅屋顶。下半夜，一阵阵的山风吹来，虽然凉爽，肥嘟嘟的山蚊却不肯放弃他们一生难遇的盛宴，贪婪地吮吸着熟睡的人们。噼噼啪啪的打蚊声夹杂着此起彼伏的呼噜声，使得一时毫无睡意。他心里翻转的全是明日如何说服众人跟着他下山。四更过后，一时见旁边一人溜出棚屋，他以为或许那人是出去小姐，便不多想。正在迷迷糊糊欲要入睡时，突然传来一阵噪噪杂杂的声音，一时立即警觉地翻身起床。借着外面火把的光亮，只见阿强领着一群举着火把的人朝他的棚屋走来。一时连忙躲到一根木柱后观察。
11: 二掌柜，快跑，阿强他们要害你。
4: 自一时进入这个棚屋后，阿牛始终没敢合眼，他一直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此时心里一急，便忘了一时的叮嘱，失口叫出了二掌柜。知道收不回了，便做出了拼命的打算。一时已经借着夜幕的掩护弯身移出了棚屋，他蹭蹭几下爬上棚屋旁的一棵大树，透过树枝观察着下面的动静。此时众人都已被惊醒，阿强举着火把将众人照了一遍，见一时已不在棚屋，便转身逼问一人说，
3: 你不是说他已经睡了吗？人呢？
12: 我真的见他睡在隔我三个人的地方。
4: 阿强气急败坏的一把揪住阿牛，哪知力大的阿牛一甩便将他甩倒在地。他指着阿牛对众人说，
3: 你们看到了吧，他身上有功夫，却连十夫长都不许争，这不是想蒙骗大家吗？
4: 阿牛急了，一把将他揪了起来。此时与阿强一起来的人便蜂拥而上攻击阿牛，阿牛被他们按住了。一时正要下树帮阿牛，却见拔父子与豹哥一起来到棚屋，他便继续躲在树上观察。阿强高声说，
3: 豹哥，他们是奸细，难道你还不信兄弟吗？
4: 阿强指着阿牛说，
3: 他口口声声叫傅守灵二掌柜，他们根本就不是穷人。
4: 其他人也随声附和着，
13: 是，他们根本不是穷人。
4: 豹哥低吼一声，
14: 放下他。
3: 豹哥，我阿强与奸细势不两立，其实有他们没我，有我没他们。
15: 豹哥，杀了他，赶紧去将一时抓回来。
4: 与阿强一伙的人跟着大喊起来。豹哥一把接过一人手中的火把，铁青着脸说，
16: 你们都是我豹哥平日最亲近的朋友，所以豹哥才会将心中的为难之处说与你们听，没想到你们却在大事未定之前拆我豹哥的台。
3: 豹哥，我们怎么会拆您的台呢？兄弟们只是想帮豹哥清理奸细。
16: 奸细有何证据？
4: 阿强重申了一遍方才的理由。豹哥还是不同意杀阿牛，阿强急了，他横刀胸前逼视着豹哥道，
3: 豹哥，我们这些兄弟已经跟了你多年了，如今豹哥你为了两个奸细竟连兄弟情分都不顾，兄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4: 他转头望着其他人高昂地说，
3: 兄弟们，你们好好跟着豹哥干吧，我阿强不配做豹哥的兄弟，之后剖开自己的胸膛让豹哥看看我阿强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
4: 他说着已将刀锋指向自己的胸膛。义愤填膺的人们见阿强如此，又有两人也横刀在胸前，学着阿强的样子逼着豹哥。拔父子几人想趁机将被藤条绑住的阿牛抢出来，两边人马顿时冲突起来。豹哥红着双眼大喊一声，
16: 都给我住手。 豹哥指着阿强他们，你们都是豹哥的好兄弟，如今却为一个副首领的位子而逼豹哥做不义之事，你们知道吗？豹哥已与一时兄弟拜了把子，几个时辰前才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们若将一时杀了我豹哥，不是也得死吗？你们愿意我豹哥壮志未酬就去死吗？啊！众人被豹哥一番重情重义的话震慑住了，阿强眼珠一转，大喊道：“
14: 豹哥不能死，那就让我阿强的血来祭一祭这座山的山神吧，让山神保佑我的兄弟们吧。”
16: 阿强说着就要将刀锋刺向自己的胸口，方才与他一起横刀的两人见状连忙将他按住。正在他们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一时从树上下来了，他拨开人群走到豹哥的身旁，豹哥见了他猛吃一惊。阿牛见了一时大喊道：“
11: 二掌柜，你咋还不跑？他们会杀了你的。”
16: 一时对豹哥抱拳一揖：“
15: 愚兄对贤弟的情谊，我一时定将厚报。”
16: 此时睡在各处的人都起来了，大家团团围了过来。阿强用眼色示意大家动手，刚刚松开藤条的阿牛挺身站在一时身旁，一副守护神的样子。一时抱拳说道：“
15: 如果哪位兄弟不服我一时，咱们可以再比试比试，不管我一时什么出身，可一时忠心要将兄弟们引上一条活路的心，天地可见。”“
14: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15: 呵呵，凭什么？凭什么？”
16: 他略微迟疑之后，借着火把的光亮，双目炯炯地望着大家。一时间，豹哥与大伙儿全都被他高贵从容的表情中流淌出的那种气概震慑了。“
15: 你们有谁听说过越国的范蠡上将军吗？”“
17: 知道，勾践的得力干将。”“
15: 好了不起的人呢？”“
14: 没有范蠡，就没有今日的越国呀。”
16: 其中一人猛醒般的：“
17: 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15: 有，他是我大哥。”
16: 此语一出，连阿牛都瞪大眼睛看着一时，大家望着一时的眼神纷繁多疑。一时将他的身世以及他追随范蠡的经历粗略地讲述了一遍，最后说：“
15: 我此次背负着大哥的厚望上山，不是想逼大家下山，更不是劝降。人各有志，谁若想寻一条活路就跟我下山，谁若想占山为王，你可以放心大胆地留下，当你的山大王。”
16: 他的话音落地后，众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豹哥。听着一时的这番话，豹哥也懵了。对一时，他是既亲近又怀疑，直到他们结拜兄弟之后，他也没有放下心来。可当他听说桃山的诸公就是范蠡，而眼前的一时就是范蠡麾下的一时时，他是连做梦也不敢想象啊。他不能不理一理这被突然搅乱了的事变，和由此带来的更加混乱的思绪。他更不能不对这500多名追随他的穷弟兄的出路担忧。他眼望东方欲晓的天空，又回过头来，巡视了一下众兄弟后说：“
17: 豹哥，我从昨晚与一师兄聊过后，就一直在犹豫。就我豹哥说，我从来没想过当什么山大王，上山只是被逼无奈，想寻条活路。可在这穷山沟里，不杀不抢，如何活得下去？我们可是500多号人呐。如今话题既已挑开，兄弟们，咱们就自主选择吧。愿意下山寻活路的站右边，愿意留山上的站左边。”
16: 豹哥此话一出，难题就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选择呀。大伙儿除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此时阿牛一马当先，他连忙招呼着拔父子以及他们那帮人站在了右边，接着便有一帮人跟了过去，陆陆续续的又有人往右边占据。
18: 阿强见他们这边的人越来越少，他高喊着：
14: 你们以为下了山就真有活路吗？
18: 他这一喊，一些已经站在右边的人又慢慢地挪了回来。阿牛拍着胸脯说：
11: 弟兄们，请相信二掌柜，他们已经带活了整个桃山，我就是桃山的村民。20年来，我阿牛亲眼见证了桃山是怎样由一个荒凉的山村发展变化为如今这个富裕的贸易集市。
18: 就在阿牛的话声中，一时走到豹哥身边，他一把攥住豹哥的手，动情地说道：
11: 兄弟，咱们是有过誓言的兄弟啊。
18: 豹哥点头，一时接着说：
11: 你若相信于兄，便带着愿意下山的兄弟跟着阿牛下山去。你若见一时有虚有骗，便派人回来让阿强宰了我。
18: 豹哥额上青筋一爆：
16: 兄长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豹哥能不信吗？但让不走的兄弟留在山里，我是真的不放心呐。
18: 此时天已微亮，大伙熄了火把。豹哥转身果断地说：
16: 吴百长，你带人跟着阿牛下山，我与副首领陪着不愿下山的兄弟在山里听你们的信儿。
11: 兄弟，还是你带大伙下山吧，我担心你不去，吴百长压不住阵。
18: 豹哥表情复杂地看了一时一眼，转身叫出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16: 你们几个留下，记着，副首领若有什么闪失，豹哥我拿你们试问。
18: 一时目送豹哥甩众人下山之后，转身见阿强看着他的眼神有些异样，于是爽朗地说道：
11: 阿强兄弟，看样子你很喜欢拳脚功夫，咱们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来切磋一下，我先演练一套拳术给你看看，如何？
18: 人们即刻响应：
13: 好，我们正想看看副首领的真功夫呢。
18: 阿强尖酸的道：
14: 什么副首领，人家才不稀罕，人家是什么二掌柜呢？
18: 一时没有理会他，做了几个热身动作之后，便出神入化的将一套独门拳术演练得众人目瞪口呆，当场就有人提出要拜他为师。一时当仁不让地收下十几个弟子。阿强见状，知道无力扳倒一时，于是也转过脸色向一时请教武功。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棂爬入琅琊某客栈的一间客房时，躺在床上的惠友显得非常无奈。按照他数年来的习惯，这个时辰他早该起床练剑了，可因近年来剧烈的手脚关节疼痛，他的行动已经有些迟缓了。
19: 九，
18: 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还未下床，额头就渗出了一层细汗。屋角边放着几个酒坛，他提起一坛摇了摇，空的，再提一个摇了摇，还是空的。看着红绸上写的西施魂三个字，他越看越觉得他们是在嘲笑着自己。
19: 西施死了，魂也醉人，我若死了，谁还会记得？哼，怕是连墓都没有。
18: 他挥去刚刚爬上心头的伤感，用力将空坛向墙角掷去，嘣的一声，几个空坛被炸成了碎片。他的嘴角牵动起一抹快感，他扶着墙慢慢走向门边，平日两三步就可窜过去的距离却变得如此的遥远。如今他生命的全部内容仅存六个字：疼痛、烈酒、复仇。他终于挪进房门，探头门外大喊着：
20: 小二，送几坛酒来。
18: 西山脚下，子诺与一些伙计打扮的官兵早已候在那里。豹哥带着大伙从山上下来时，见有人等在山脚，他心里不托底，脚步不由地慢了下来。走在前面的人开始往后退缩。阿牛一眼认出了子诺，大叫：
11: 三少爷，三少爷。
18: 子诺迎了过去：
13: 我亚父呢？
11: 二掌柜还在山上，
0: 等豹哥领人平安到达桃山后，他就下山。
4: 阿牛话没说完，就被五百掌紧紧揪住了脖领。阿牛看着众人惊慌的样子，大大方方地伸出双手。
0: 五百掌，你捆着阿牛双手吧，阿牛绝不离开你们身边三步远。
4: 五百掌刺地从身上撕下了一块布条，将阿牛的双手紧紧捆住。子诺见了不满地说，
21: 你们怎么如此不懂情理，我们这样费心地救你们，难道你们还不相信吗？
4: 五百掌有点慌神了，没等豹哥发话，便招呼大伙将子诺围住。一名校尉从树丛中走了出来，他怒瞪双眼道，
3: 怎么，你们想造反？
4: 他一挥手，便从林中冲出一队队的官兵。子诺见状连忙说，
21: 大人，我父亲说不能惊吓他们。
4: 豹哥紧握手中的大刀，正要冲过去和官兵拼命时，校尉挥手止住了围过来的官兵。他站上一个土丘说，
3: 你们都给我听好，别以为手中有刀就可以占山为王，要不是桃山诸公心怀慈悲劝你们下山，官府早就派兵剿灭你们了。大家都将手中的家伙放下，好好下山去，诸公在山下等着你们呢。
4: 豹哥看了看路旁的官兵，知道若要抵抗定是死路一条，但若没了武器，他们不就等着被人宰吗？
22: 兵爷，我们手中的家伙至多是给自己壮壮胆儿，顶不了事的，到了村里再交行不？
4: 子诺没等校尉答话便说，
21: 大人，让他们拿着那些家伙吧，心里也好踏实些。
4: 校尉看了豹哥一眼，
3: 好，看在诸公面上，本帅就不难为你们了。但丑话说在前面，若是谁不规矩，就休怪我这些兄弟手下无情。
4: 下山的人见校尉说话不太客气，心中都憋着一腔火，可既到了这一步，却又不敢发作，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豹哥。豹哥轻声对五百掌说，
22: 咱们已经无路可走了，且信他们一回吧，到了山下如果情况有异，豹哥我只好带着大伙拼命了。
4: 豹哥回头看到阿牛双手还被绑着，便对五百掌说，
22: 放开他。
4: 阿牛说，
0: 没关系，这样大伙心里踏实些，等到了桃山你们就知道咱大掌柜是个咋样的人了。
4: 一路上豹哥一边听着阿牛讲诸公如何带着大伙致富，如何在瘟疫期间被他告上公堂，一边留心观察着隔一段路就出现的官兵。他心里暗想，
22: 还好没有与官兵动手，若是动起手来，这300多名兄弟简直就是羊送虎口啊。
4: 越近桃山，他心里越是紧张，子诺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于是蓦地跳下马来，将缰绳塞进他的手里。
21: 大当家，你骑上马，威威风风的领着大伙儿进桃山吧。
4: 这话听得豹哥心里特别受用，他愣了愣，便跳上马。骑在马上的他果然觉得自己威风了许多，但转念一想，他们不会是给自己下套吧？此念一出，心情不由得又沉重起来。于是他左手攥紧马缰，右手暗暗握住腰间的那把自己锻造的大刀。越王怕热，早早议完了事，便宣召散朝。众臣已陆续散去，越王见丞相还站在大殿里，知道他有不便在朝堂禀报的事，于是朝他挥了挥手，召他走进身旁。丞相见人已走近，便屈前说，
22: 禀主上，老臣以为到越王见者非为太子。
4: 越王没有回话，他耸了耸眉毛，眉宇间又凝起不少未解的疑惑。丞相接着说，
22: 昨日傍晚，太子急急来到老臣舍下，将献剑之事告诉了老臣。他对此事也甚为疑惑，很想知道那献剑之人是否就是盗剑之人。 老臣体察太子形状，似无半点虚饰。越王起身走下龙墩，他在大殿中踱着方步，丞相看着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知道越王对他有所顾忌。他迟疑片刻后，决定一吐为快。老臣明白，主上从来以民为重，不想多战。可楚国越来越得寸进尺，若一味姑息，恐失我越国之威呀。越王突然转身问道：
0: 此话怎讲？
22: 主上，回顾多年战事，楚越周战，楚方顺流而进，逆流而退，故此他若欲失利，则退却为奸，只能成我剑下之舟。反之，我越州逆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则进，见失利则可闪电般退却，因而胜多败少。可最近几次交锋，我越国却连连失利，若不重拳出击，楚国岂不将我越国当成病猫？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

0: 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96集。
6: 以丞相之见，最近几次周战我为何连连失利啊？
7: 还不是因为大将军一直在家养病，军中无帅。
6: 如今大将军不是已经恢复了健康，与太子比剑都胜出了。好啊，就让他出去威风威风吧。
0: 丞相大声对侍从说，
8: 传旨，主上召大将军速速进宫议事。
0: 站在村口的范蠡正手搭凉棚向远方瞭望，当他看到大队人马朝桃山走来时，不由得露出满脸微笑。他擦了擦双眼，似乎还没望见要找的目标，于是对身旁的孙子说，
9: 楚儿，你眼尖，看到二爷在哪里吗？
0: 范楚踮起脚跟望了半晌，还是摇摇头说，
10: 二爷兴许走在后头吧，找不见他。
9: 不对，他得领路呀，怎么会走在后头？
10: 那不是三叔正在前面领路吗？一个领路，一个压后，爷以为有什么不对吗？
9: 不对，你二爷不会走在后头。楚儿，你跑得快，快去问问你三叔，二爷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0: 范楚看了一眼爷爷，他很少看到爷爷如此焦虑，于是撒开双腿朝前面跑去。不多一会儿，校尉跨马来到范蠡身前，他边下马边打着哈哈说，
9: 哈哈，主公啊，你说这些小毛贼还挺矫情，要不是看在你主公面上，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0: 范蠡焦急地道，
9: 大人，先不说这些，请问你见到我兄弟了吗？
11: 哦，二掌柜，他还在山上呢，这些人不放心，将二掌柜留在山上当人质呢。
0: 说话间，大队人马已经来到村口，子诺和范楚跑到范蠡面前，他们的说法与校尉一样。范蠡没来得及多想，就听阿牛粗着嗓门嚷嚷着，
6: 你们看，那就是朱公，他老人家亲自接你们来了。
0: 豹哥跳下马，三步并作两步的来到朱公面前。子诺给他们做了介绍，范蠡刚想问一时的下落，可话到了嘴边却咽了回去。豹哥正要施礼，校尉却先开口了，
11: 都到村口了，这回你们总得将家伙放下了吧。
0: 豹哥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队伍，一时僵在那里，他心里正七上八下的没个着落的时候，范蠡却拱手谢校尉说，
9: 多谢将军相助，主公改日定当登门致谢。子诺，快找人带着犒劳将士们的牛羊送将士们回营。
0: 校尉看了一眼豹哥，又转向范蠡说，
11: 我们将兵撤了，他们若是滋事，主公你。
0: 范蠡再次拱手而笑说道，
9: 不爱不爱， 将军尽管放心。
0: 校尉于是重新跨上马去，带着官兵与朱公拱手而别。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万里对豹哥笑了笑说道，
9: 下山了就好了，免得大伙儿在山里风餐露宿的。
0: 豹哥听完这话心中一热，他大喝一声，
8: 大伙儿都将家伙扔下。
0: 多数人相信朱公的诚意，听从豹哥的口令放下了刀剑，可还是有一些人手拿家伙还在犹豫不决。豹哥见状冲着他们大吼道，
8: 村里有老有少，你们拿着家伙想吓人吧啊！
0: 说完他自己先扔下了手中的大刀，众人一见也陆陆续续地将家伙扔在了地上。范蠡笑呵呵地走上前，紧紧拉住豹哥的手，指着山下一排排的茅屋说，
9: 这几日大伙紧赶着给你们盖了些茅屋，你们赶了大半日的路，早该饿了吧。桃山村民非常好客，他们家家户户都做好了饭菜，你们自己安排一下，看哪些人去哪家吃。但是丑话说在前头，三日之后你们可得自己起火做饭喽。
0: 听着这又实在又温暖的话语，豹哥只感到一股股暖流沁入心田，他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却不知道如何表达。转眼朱公便领着大伙进了村里，果如朱公所言，桃山村家家户户都敞开着大门，里面飘出诱人的饭菜香味。豹哥对吴百长说，
8: 你与这位公子合计一下，将兄弟们分别分配到每户人家，哎，记住啊，只可吃饭不可叨扰。
0: 说完他退后两步，啪地跪在朱公面前，
8: 朱公大恩，我阿宝没齿难忘，请给我一匹快马吧。
9: 你要去哪儿？
8: 我得亲自上山接我义师大哥回来呀。
0: 一顶玉辇颤悠悠地走出楚王宫的祖庙，天气炎热，轿夫们尽量沿着树荫缓步前行。郑姬生前住过的宫殿曾经鸟语花香，琴瑟鸟绕，如今却已萧瑟沉寂，连门前的老杉树都耷拉着树梢。玉辇走过，呆立枝头的一只小鸟似乎受了惊吓，它喳喳地叫着从楚王头顶仓皇飞去。楚王拍了拍玉辇的窗沿，
6: 停停。
0: 楚王走下辇来，摸了摸已趋平复的腹部，步履也比往日轻松了许多。他轻移几步来到郑姬空寂的宫前，望着那败落的宫院，瞬息间郑姬那悠悠的琴声似乎又传入他的耳边。他正要循声而去，那只惊飞的鸟儿又喳喳地叫着飞过他的头顶，心中不由得一惊，止步凝神静听。除了风吹树叶的声音，周围竟是一片沉寂。他又望向那寂静荒凉的宫院，悠悠自语道，
6: 人去楼空，人去楼空啊。
0: 说着心中一阵酸楚，他竟呜咽有声的道，
6: 爱妃，寡人知道你冤呢。
0: 一阵凉风吹过，几片落叶飞旋宫前，宫中的门窗被吹得咣当作响，楚王连退几步，后背不由得沁出了一层冷汗。正在此时，令尹满头大汗地赶了过来，见楚王面容悲戚，便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只是拱手道贺，恭喜主上吞治吸血，顽疾得愈。楚王缓缓转身，默默走了几步之后，又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寂寥无奈的宫殿，转向令尹说，
6: 是啊，这鸡血被蛔虫吸去之后，寡人不但没再腹痛，连腹部也平复了许多，走起路来轻松多了。
12: 真是神奇呀，这是主上的厚德，终得善报啊。
0: 此时的楚王并无心听他的过分阿谀，于是问道：
6: 令尹急急赶来，可有要事？
0: 令尹顿了一下说：公输班应该快要到了。
6: 哦，还没到？令尹应该不是来告诉寡人一个还未确定的事吧？
0: 令尹扶着楚王上辇后说：今晨我大楚与越国又在江水大战了一场。楚王立即振作起来。
6: 战果如何？
0: 我楚落败。
6: 前面几战不是已经扭转了败局吗？
0: 主上，那扭转也是胜一转败一转的，不过我水兵正在抓紧操练，一等公输班造出神器，定能彻底扭转局面。此时鸡鸭鸡鸭一串知了的鸣叫闹得楚王更加心烦，他紧催轿夫说：
6: 快坐，回宫回宫。
0: 夏日中午，酷暑难当，豹哥新开张的铁匠铺子更是冲出了一阵接一阵的热浪。豹哥正一手握小锤，一手加铁剑，与他抡大锤的徒弟叮叮当当地打着一只秤砣。阿强懒懒散散地来到铁匠铺前，他顺手折根树枝扇了扇风。
13: 豹哥，歇会儿吧，这天太热了。
0: 豹哥继续忙着。
14: 哎，哪有空歇呀，你师父帮我揽了那么多活，够我们忙的。你没事儿去作坊那边瞧瞧咱们那些兄弟们咋样。
13: 我刚从那边过来，师父给大伙儿开了一间那么大的造秤作坊。哎，他们干得可欢呢。师父让我来报个铺子里取300副马掌，我明日就要重操马贩就业了。
0: 他们正说着，一时从远处走来，阿强毕恭毕敬地向前施礼说：
13: 师父，我已经给豹哥传过话了。
0: 一时先朝阿强点了点头，之后转向豹哥说：
6: 兄弟，我又给你揽了一些活来。
0: 豹哥将锤子交给徒弟，擦着汗朝他们走来。
14: 一下子增加了近500人，大哥忙坏了吧？
6: 还好有现成的章法可循，大伙也很知足。
0: 阿强赖皮地说：
13: 师父，您可不能趁阿强明日出去贩马多叫他们功夫啊。
0: 一时给了他一拳：
6: 别贪心，将我在山上教你的那几招练好，出去后最起码不会挨欺负。兄弟，林子那边局需要一批锤子，你分出一波徒弟赶赶吧。
14: 哈哈哈哈，我这铁匠铺光给造秤作坊打秤砣也有干不完的活啊。好，我阿豹肯定不误大哥的事。
6: 多赚点钱，早些将弟妹娶进门，再生个胖小子，好给我兄弟抡小锤子呀。
14: 哈哈哈哈，
0: 豹哥笑得一脸皱纹，搅成了一朵菊花。他们的笑声尚未落地，一人朝一时大喊着：
13: 师父，你能过来一下吗？
0: 一时答应着大步走了过去。豹哥哈哈大笑：
14: 哈哈哈，咱大哥上一趟山也不亏，捡回了那么多弟子。
13: 我是下山后才赖上师父的。
0: 豹哥扬拳在阿强脑门上一晃：
14: 你呀，是越来越滑头了，再敢耍无赖，看豹哥怎么收拾你。
13: 嘿嘿。
0: 阿强讪笑着离去。紧邻越王宫的一条街上有处大宅院，太子朱勾的门客大多住在这里。拂晓前，越楚间的一场周战真是大快人心。太子在教场得到捷报后，便意气风发地向这里赶，他要与他的门客们好好记忆一下，下一次将取什么更高妙的策略与楚国一争雌雄。人说英雄配美人，与美人身上太子却没花多少精力，他酷爱的是宝剑与骏马。他配着的那把宝剑据说是太祖勾践时代的，他胯下的坐骑当然是越国最优最烈的马。快到宅院门前时，

0: 看样子老人摔得不轻，站都站不稳，双手却紧紧抱着一个包袱。两个轿夫抬着一顶空轿，吓得呆立一旁，不敢吭声。太子稳稳地坐在马上，斜睨着老人，
1: 站都站不稳，还抱着那破包袱干什么？
0: 一个随从想将老人的包袱接过扔进轿中，老人却死死地抓住不放，他大声喊着，
2: 老年人，使不得，这是咱越国的宝贝呀。
1: 越国宝贝？什么宝贝？越国宝贝怎么会落到你的手里？
0: 老人看了太子一眼，缓缓地说，
2: 这你就无需多问了，除了当今王上与太子，谁也不可碰这宝贝。
0: 他喘着气，扶着太子的马费力地站起。太子好奇了，
1: 你是何人？为何有越国宝贝？
0: 老人摇晃着身子回转身，看着太子道，
2: 我是何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包袱里的宝贝。
0: 太子见他虽然满头白发，却面容姣好，衣着华丽，他哪里知道此人竟是他祖上的影子卫队成员中的惠游。于是他说，
1: 我就是太子。
2: 你是太子？我如何才能相信你就是太子呢？
0: 太子深以为此话触犯了他的威严，便厉声说道，
1: 你身为越国子民，竟不识本宫为太子，你……
0: 他举起的手刚要落下，又换了副口气说，
1: 你相不相信我都是太子，这些人都是本宫的随从，宅院里的人是本宫的门客。
0: 惠游仍是不卑不亢，
2: 你身边人中有没有上了些年纪？最好是先王勾践时代的人，或许他们能认出我来。
1: 哼，你有这么老吗？请随我进院。
0: 太子打发走两个轿夫之后，示意随从搀扶老妇人进了宅院。几十个门客听见门外的声音后，纷纷出门向太子施礼。其中一位50多岁的剑客盯着惠游，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踉跄几步来到惠游跟前，颤着嗓音说，
3: 娘娘，您是西施娘娘。
0: 众人闻言都惊讶地盯向老妇人。老妇人微笑着捋了捋额前的白发，将怀中的包袱抱得更紧。太子看着她，不可置信地说，
1: 什么？您就是传说中的西施娘娘？先王在会稽还为你铸了铜像呢。
0: 惠游又是淡淡一笑，他轻抚着怀中的包袱，就像抚摸着一个熟睡的婴儿。
3: 娘娘可还记得小泥鳅？
0: 惠游笑得沧桑，轻轻说道，
2: 往事如烟，已经恍如前世了，谢谢小泥鳅还记得老身。
0: 小泥鳅已陷入过往的回忆中。
3: 小泥鳅当然记得娘娘，30年前范上将军亲送娘娘入吴，小泥鳅当时只是上将军身边的一个小护卫，因为个子矮小，娘娘就戏称我为小泥鳅。这
0: 惠游闻言豁然开朗起来，他笑看小泥鳅道，
2: 小泥鳅，你虽然也两鬓染霜，可面貌却没多大改变呢。
0: 小泥鳅却真的动了感情。
3: 20年前，小泥鳅听到娘娘遇难的消息，我这心可真是……
0: 他竟呜咽的语塞起来。惠游感叹了一声道，
2: 唉，往事不堪回首啊，不提也罢。既然今日见到了太子，我就将这宝贝留给太子吧。
0: 惠游刚想将包袱打开，手却不听使唤。小泥鳅看到他的手指关节已肿得变了形，心想，
3: 这些年娘娘一定受了

0: 不少磨难。他眼睛一红，便帮着他打开包袱。
1: 这宝贝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0: 近日太子一直惦记着这越王剑，万没想到先王时代的两个传说般的人与物竟同时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晃了晃发懵的头，担心眼前的一切是在梦中。当他证实这不是梦时，即刻心怀敬畏，双手合十之后豁起这柄圣剑。此时他的眼中不由射出一股奇特的光芒，众人全都围拢过来，他们争相看了西施，又看看越王剑。惠游静静地站着，像是局外人在看着热闹。突然膝关节痛得他快要站不住了，便缓声说：
2: 太子能赐老身一座吗？
1: 啊，对对，快给娘娘看座。
0: 小泥鳅连忙扶惠游落座，惠游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小泥鳅乐得老脸皱成了一朵菊花。越王下朝回到寝宫沐浴更衣，衣袍尚未穿戴好，进士便端来一个精致的小木匣，献媚地说：
3: 主上，娘娘的生辰礼物已经备好，请主上过目。
0: 越王从匣子中捻起一只荧光四射的发簪，端详着之后连声赞道：
4: 不错不错，走，赴娘娘生日午宴去。
0: 他还没走出二门，太子朱钩便抱着一个包袱撞了进来。
1: 父王，父王！
4: 如此慌里慌张的，有何要事？
0: 太子拉着越王回到内间，他屏退左右侍从后，打开包袱，将剑呈给越王。越王仔细端详着这把传说中的圣剑，良久才转头看向太子。太子没等越王发话，便说道：
1: 父王，您以为这柄圣剑来得蹊跷吧？可献剑之人会让您更觉惊奇。
4: 何人啊？
1: 先王时代的西施娘娘。
4: 荒唐荒唐，她早已被处死了。
1: 王二也听说她已被老太后处死，可有人认出她就是西施。
0: 越王的确感到蹊跷，他想了片刻后问道：
4: 人呢？
1: 还在宫外，王二只等父王下旨如何安置他。
0: 越王还是百思不解的道：
4: 这柄剑是怎么到了他的手里的？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5: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1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8: 小明，接球。
16: 爸爸，陪我踢球吧。
1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7: 你怎么不去上学？
19: 你怎么早恋了？
1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2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3: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1到30摄氏度，涡阳21到30摄氏度，蒙城23到31摄氏度，利辛22到30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蒙城县月坊镇戴窑村的4000多亩莲藕迎来大丰收。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有些日用品要远离火点。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三，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捞资本谋升迁，不惜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领导干部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甚至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甚至到了欲壑难填蛇欲吞象的地步。其中的动因不就是一个私字吗？有人说现在不要讲大公无私了，因为干部的合理合法利益也要承认，应该是大公有私。这是一个谬论，干部合理合法的利益当然要承认也要保障，但这同私心私利私欲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讲了，我们党还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吗？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吗？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党的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才能把群众装在心里，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四，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五，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六，党校性党就是要坚持一切教学活动、一切科研活动、一切办学活动都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政治路线，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在党爱党，在党严党，在党优党，在党为党。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这一点，各级党校在认识上必须十分清醒，行动上必须十分自觉。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正是莲藕丰收的好时候。蒙城县岳芳镇戴窑村的4000多亩莲藕迎来大丰收，藕塘里一派热火朝天的采收景象，工人们抓紧时机采挖秋藕，源源不断地为市场输送新鲜莲藕，丰富大家的菜篮子。走进戴窑村的莲藕种植基地，连片的藕田绿意盎然，波光粼粼，一根根饱满白嫩的秋藕藏在水塘淤泥里。为了抢抓丰收时节，30多名来自山东、江苏的专业采藕工人正在塘里忙碌，大家穿戴好防水设备，手持高压水枪作业，效率大大提升。一根根新鲜莲藕陆续被挖出水面，依靠机械化辅助采收的新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低效作业的情况。每天可以采收莲藕40多吨，采收效率十分可观。江苏省扬州市挖藕工倪志荣。
1: 一天要干个1600-1700斤嘛，400块钱左右，从现在8月份干可以干到明年4月份，可以干8个月，一年能挣到10万块钱左右。
2: 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6: 这个提前采这藕，我们就是打这个时间差，目前这藕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讲，就是比去年呢同期要高有这个三四毛钱，所以说呢，我们就想抓住这个时间呢，提前的把藕采出来，这个呢增加我们的收入。目前呢，就是平均一亩地，我们按3000斤算，这个按照目前的价格1.3块统货，就是4000块钱。
2: 靠着错峰采收的巧办法，村里成功抢占了市场空白期。再加上今年秋藕产量稳定，品相好，品质优，收购价格比去年同期高出不少，销路完全不用发愁，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态势。戴同阳
6: 说的这个菜藕主要是销往这个一些这个农贸市场，然后这个红鸭藕就是它是含粉的，主要是用于这个深加工。你像我们村这个莲藕加工厂，它主要得用这个是红鸭，因为他这个做一些藕片，做一些锅巴，他这个含粉量是比较高的。
2: 近年来，戴窑村依托成熟的莲藕种植基地，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推广藕虾、藕蟹生态套养的种养结合模式，稳步扩大莲藕种植规模。不止种好莲藕，村里还延伸莲藕产业链，建成了食品产业园，对莲藕进行深加工，研发生产鲜切藕片、风味莲藕脆片、莲藕大锅巴、莲藕全麦脆等多款休闲零食，让小小莲藕变身多元特色产品。戴同阳，
6: 乡村振兴产业必须要先行，蕴含的这个产业是支柱，只有通过发展产业了，然后呢才能带动我们的群众呢去就业。你上哪去就业呢？你必须得有是产业，所以说现在乡村振兴产业是最大的一个基础。对，就是他呢把我们莲藕从地里面到我们深加工，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上拧，形成一个这个产业链。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被户外广告牌砸伤谁来担责。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这天下午呢，大亮和小美一起逛街，突然刮起了大风，街上的人纷纷找地方躲避。大亮拉着小美向一家商城门口走去，还没到商城门口的时候，大风就将商城悬挂于门前的广告牌给刮落了，顺着风砸向了大亮和小美。由于躲避不及，大亮被广告牌给砸伤了。那么该商城负责人应该为此事担责吗？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2: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8: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3: 飞镖电动三轮、四轮车俗称老头乐，虽然看似便捷，但实际上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其危害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车辆安全性能差，极易引发恶性事故。此类车辆本身技术含量不高，制造工艺粗糙，缺乏防撞钢梁、安全带等基本安全防护配置，车身窄、底盘低、重心高，导致车辆稳定性极差，且刹车、灯光、转向等关键部件性能普遍不达标。部分车主还会私自用篷布、塑料布搭建防雨棚，严重遮挡视线。在违法载人或装载货物时，车辆极易失控翻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往往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
2: 二、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交通违法频发。驾驶此类车辆的人员大多未经过正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对交通法规不熟悉，安全意识薄弱，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车速快于普通自行车和行人，极易发生刮擦，同时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强行超车、违法掉头、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
3: 三、违规载人隐患极大，遇险缺乏应对能力。电动三四轮车违规载人危害极大，驾驶人有时为了顺道方便他人，不好意思拒绝，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对路面险情的预判严重不足，根本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最终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2: 四、缺乏保险保障，事故赔偿极其困难。飞镖电动三四轮车属于三无产品，无牌、无证、无保险，基本无法办理机动车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往往难以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经济损失无法得到及时足额的保障，极易引发赔偿纠纷，甚至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3: 亳州交警郑重提醒，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坚决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飞镖电动三四轮车，特别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请坚决拒绝使用此类车辆接送孩子，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快板篇》。
9: 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
10: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9: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10: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9: 嘿，你怎么骂人呢？
10: 啊，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9: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10: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9: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10: 好，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9: 宠物猪？
10: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9: 哦，湿垃圾。还有呢？
10: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9: 哎，有意思。
10: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9: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10: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9: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10: 干嘛呀？
9: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10: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8: 健康小贴士，这段日子天又闷又热，蚊子虫子特别多，花露水、杀虫剂、消毒酒精成了不少家里的常备物品。

0: 可很多人拿起来就用，没注意到这些东西大多带着易燃的属性，一旦靠近明火或者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很容易埋下火灾隐患。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消防士彭行：
1: 发入水的酒精含量一般在 70% 以上，如果你身上刚喷完就靠近蚊香或灶火，残留的酒精蒸汽遇到明火可能会瞬间燃烧，所以喷完花露水至少等个3-5分钟，酒精挥发的差不多了再四处走动。
0: 消毒酒精是很多家庭的消杀必需品，在持续高温的环境下，酒精的存放方式也大有讲究。彭行：
1: 酒精放在阳台暴晒，高温会让瓶里的压力增加，轻则瓶盖崩开，重则遇明火爆燃，建议酒精一定要存放在阴凉通风处，用完马上盖紧盖子放回柜子里。
0: 除了酒精，杀虫剂则属于带压力的罐装产品，存放位置千万不能马虎，灶台周边就是高危区域。彭行：
1: 杀虫剂的推进剂是易燃气体，罐体本身就是压力容器，放在灶台旁边，做饭的热量会让罐内压力升高，达到一定程度可能爆炸。
0: 不光是杀虫剂，其实家里还有好多东西都是易燃易爆的，只是大家平时没意识到而已。彭行：
1: 空气清新剂、发胶、摩丝、指甲油、香水，这些都含酒精或易燃溶剂。总结来说，就是带酒精的、带压力的、罐装的，用完放在阴凉处，远离火源和高温。
0: 再次提醒听众朋友，记住这几条：花露水喷完，等3-5分钟再靠近火源；酒精放阴凉通风处，用完盖紧盖子；杀虫剂、发胶、空气清新剂这些压力罐，千万别放灶台旁边。总之，带酒精的、带压力的、罐装的，用完都放阴凉地儿，离火源和高温远远的。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财里有度，爱有初心。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算账篇。
9: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惠农强农政策、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购置补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土地流转、宅基地申请审

0: 期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办理以及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战火青春》。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头脑清醒，严格自律，始终保持本色，安守本分，如林如履，谦虚谨慎，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要怀德自重，洁身自好，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真正做到清正廉洁。
4: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这是大原则，绝不能动摇。
5: 近日，市纪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部分内容，传达中央纪委、省纪委监委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多名同志围绕学习内容做交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优化方法，真正把理论学习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纪检监察工作的强大动力。 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持续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深入推进群腐集中整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和养老服务领域发现问题，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协同推进省级整治项目，严查蝇滩蚁腐，坚决铲除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瘴痼疾，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完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拓展专项整治成果，让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的辩证统一和内在联系，思想认识再深化，责任链条再拧紧，重点任务再突破，扎实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要强化精品意识，树牢安全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苦干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4: 固阳县纪委监委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督促固阳县交管大队联合园林管理部门开展行道树清障整治行动，及时清理这等交通设施的繁茂枝叶，保障交通标志、信号灯清晰可视，减少行人视野盲区，为全面摸清安全隐患底数，筑牢道路安全防线，固阳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由驻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主动靠前跟进监督，压实责任，督促交管部门先期开展全域隐患摸排，梳理出多处绿植遮挡点位，对接园林施工单位靶向处置，及时对遮挡树枝进行修剪清理，彻底消除视觉盲区和道路安全隐患。为推动整治工作常态成效，固阳县纪委监委督促交管、交通、园林绿化等部门建立联动管护机制，定期开展绿植修剪、道路清障工作，同时设立群众监督岗，畅通民间隐患上报渠道，构建小微遮挡及时清理、重点盲区限期整治、常态巡查动态管控的闭环管理模式，从源头上杜绝道路遮挡隐患反弹回潮。
5: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里集村民委员会委员支桂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耀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耀都清风。
4: 王杰，字伟人，号兴元，陕西韩城人，他于乾隆21年中状元，累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是嘉庆皇帝的老师，死后赐谥号文端。王杰与和珅是同一时代的人，两人都位居要职，然而政治生涯却南辕北辙，一为公，一谋私，一廉洁，一贪渎，一正直，一谄媚，生前身后褒贬迥异，公论昭彰。乾隆、嘉庆年间的史料常把王杰与和珅当作对照组加以比较，譬如《孝廷杂录》就记载了一桩很有意思的故事。和珅在乾隆后期大权在握，他为人轻佻，对军机处同僚如梁国志也像戏弄小孩子般嬉笑调侃，有失重臣之间的礼貌体统。王杰面目和蔼，内心刚劲，虽然同在军机处任职，却对和珅的为人十分鄙夷，除非不得已讨论政务，否则绝不与其进行私人交往，连办公座位都隔得老远。如果和珅主动凑近谈话，他就面无表情应付两声，使其知难而退。有一天和珅又来搭讪，甚至拉起王杰的手来嬉笑道，你这双手可真是柔嫩洁白呀。王杰勃然作色，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王杰的手虽好，但是不会要钱，和珅贪财尽人皆知，王杰清正也有目共睹。他以状元盛名多次出任乡试、会试考官，徒子徒孙遍布天下。多年后有做地方官的门生送来重金拜寿，王杰当场谢绝，并严厉批评道，
7: 我曾教导你为官不能要钱，今天收下银子，岂非自食其言？因为精于权术，有罪得乾隆帝宠信。和珅在秉政期间占据有利地位，对王杰屡加排挤，使其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王杰除了周旋应对、拒不合作外，特以清明廉洁的君子操守，为朝野树立正邪对峙、邪不压正的政治信念。更重要的是，他利用尚书房总师傅辅导皇子的特殊地位，言传身教，将承摊倡廉、匡扶正气的希望寄托在四君身上。嘉庆四年1799年，随着太上皇驾崩，和珅伏法，被压抑已久的忠直大臣得到新君重用，一度形成重政迎朝的可喜局面。不过此时的王杰已经75岁高龄，担任首辅一年后即已年老体衰，其请解职。嘉庆帝极力挽留，给予特殊礼遇，到8年3月才依依惜别，准其告老还乡。临行前，皇帝以御制诗2首相赠，其中“直到一身立郎庙，清风两袖返韩城”一句，被朝野视之为王杰政治生涯的真实写照与至高评价。嘉庆皇帝还让次子亲自为王杰设宴送行，以体现对他的尊崇。
5: 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7: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妈妈，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2: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1: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2: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1: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2: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1: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2: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8月26号上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区委书记周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为全省发展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领航，为侨城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坚定信念把准政治方向，锚定3地疫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奋斗目标，聚焦建设6个侨城发展定位，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侨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以系统观念抓实项目服务，用好陪跑共创调度系统，健全区4大班子、侨城经开区双层联动包保机制，一起一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爬坡过坎。要以深厚情怀增进民生福祉，推深做实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深化村民居民意识协商和一村一大总机制，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严的基调净化政治生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4: 就业增收，技能为先。今年以来，侨城区持续推进残疾人技能培训惠民工作，把实用技术课堂送到乡镇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让辖区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学技能、增本领、谋发展。
5: 来几个脚气象菜，有这个肉丝、肉片，有鸡腿。
4: 在城富镇城富村残疾人技能培训现场，学员们正在认真地听老师讲课。这次培训挑选简单易学、家常实用的菜品来教，全程以动手实操为主，简单好上手，特别适合零基础的学员。学员们跟着老师的步骤一步步操作，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没多久就摸清了做菜的窍门。学员杨恩友：
5: 第一天是那个小牛肉末，第二天是炸丸子，饺炸丸子，第三天教的炸蛋糕。学会了咱不开店，咱自己搁家里就是吃这方面呀。
4: 侨城区文泰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宋亚彪：
6: 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式，而且我们所有老师都是持高级证书的，然后我们老师带来到这里，就是对所有的学员都是倾囊相助，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够实现他们更好的就业以及创业的这个路径。
4: 据了解，2026年侨城区持续推进残疾人技能培训工作，全年计划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500人次，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80人次，培训内容涵盖烹饪、手工、家政、种养等多项实用技能。为解决残疾人出行不便、参训困难的问题，教学采用上门送培训的方式，下沉乡镇就近开课，面向所有有就业意愿、在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开展培训。
3: 8月26号上午，侨城区2026年第3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选房工作正式启动。经过前期资格审核、公示把关，本次共有228户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成功获得公租房配租资格。公租房承租人于初强：
7: 之前在外租房，租房压力大，通勤也不方便，这次申请到公租房，不仅租金实惠，小区配套也齐全，大大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3: 侨城区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璐：
8: 本次公租房共分配228户公租房申请家庭，可选取房源为300套，申请人按照网上申请的时间先后顺序，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自行选房。本次房源分布在西湖雅苑小区、锦桥名苑小区、蛇花小区和菊花家苑小区。
3: 侨城区住建局提醒，2026年9月10号之前未完成选房办理入住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配租资格，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租房。
4: 留住工业记忆，唤兴老城文脉。8月24号上午，桥城区建面1958元博县面粉厂工业遗存唤兴与城市活力提升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沉睡多年的老面粉厂正式开启保护性改造，亳州又一处工业遗存将蝶变为城市文旅新地标。建面1958元博县面粉厂工业遗存唤兴项目总占地45.785亩，项目严格恪守保护优先、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原则，对历史建筑开展修缮加固，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建筑肌理与工业风貌。亳州文荣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李岗：
9: 建面1958项目牵扯是始建于1958年的原亳县面粉厂，它承载着亳州宝贵的工业记忆。本次改造，我们始终坚持保护优先、修旧如旧，在完整保留老厂区原始风貌的基础上，布局亳州餐饮、互动体验等文商旅融合业态，并同步建设果河滨水休闲廊道。
3: 记者从2026亳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亳博会十项延展活动之一的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将于9月7号至9号在建安文化广场韶花里北关老街时光里举行，届时将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盛宴，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活动将分为晚间时段17点至21点、上午时段8点至11点，实行多阵地联动，方便市民就近打卡参与。
4: 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亳博会期间酒店住宿行业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提醒全市酒店住宿行业相关经营者不得趁机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违规提高市场价格。提醒告诫函要求全市酒店住宿行业相关经营者严格遵守价格法等价格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得趁机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违规提高市场价格，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禁止价格欺诈，不得在公示价外另行加价收费，充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已确认的线上线下预订订单，不得无故拒单、随意调价、擅自更换房型。
3: 亳州市交警支队发布公告，市区将启用4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亳州市高新区博局路西义大道至仙翁路路段为新增电子警察采集路口，桥城区郭河南路花溪楼路至新华路路段，桥城区科技路杜顿路至柴湖路路段，高新区神农大道木槿路至九城大道路段为新增的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采集路段，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9月2日启用。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曹操篇第八期，魏武挥鞭。
1: 平定北方后，世事依旧纷乱，老夫心中感慨万千，回首半生，戎马孔走，世人多误解吾为奸雄，然我心之所向，唯在澄清宇内，安定苍生。建安12年，即公元207年，操北征乌桓，大破袁氏残余。凯旋途中，操登临碣石，面对浩瀚沧海，波涛汹涌，吞吐日月，胸中快垒尽消，遂作龟孙兽。彼时我已年过半百，世人皆叹岁月催人老，可操深知人寿有尽，但壮志不该凋零，神龟虽寿，终有归期，建功立业不散年岁，暮年仍可心怀宏图。建安15年，即公元210年，三国鼎立之势初显，多方势力虎视眈眈。昔日应天子于许都后，老夫深知欲成大事，定天下只靠曹家一族远远不够，操渴求天下贤才共辅社稷，世人选官看重门第德行，然有才干之人却无处施展。当年吾颁布求贤令，直言唯才是举，不拘小节，不管出身贵贱，过往瑕疵，只要能安邦定国，皆可重用。陈平有道金道嫂的污点，不妨他能安刘氏，管仲曾设我代沟，不妨他能成霸业。事实知天下被汉末的虚名士封号的太久，若只取那只会坐谈的君子，九州何日能重归太平？赤壁一役虽遭挫折，然吾未尝收懈，我一生历经宦海沉浮，讨董卓，灭袁绍，平北方，每一步皆如履薄冰。吾曾做过齐都尉、兖州牧，也数次被免官，几次陷入绝境。旁人骂操汉贼也好，称操枭雄也罢，但无心无愧。老夫笔下之诗文政令，从来不是空谈，外息战火，内安百姓，便是吾毕生所求。左龟虽寿，是战胜强敌后的自信豪迈，不信天命，不甘衰老，颁布求贤令是今世之事的筹谋，为霸业广纳贤能之人。书写短歌行，是多了几分怅然，宏图未竟，前路艰难，渴望英才相伴，共扫四海战乱。操虽志在统一，然未睹天下之定，吾敢扛下天下所有非议，用一生扫平大半割据，唯愿能留太平给后世。
0: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曹操由胡赛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一周药文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药文。
6: 立新县立新中学高新路校区正式建成并投用，极大缓解中心城区学位紧张压力，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5: 涡阳县以义门镇为试点，深入推进食品小作坊提质改造专项行动，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擦亮暖民心工程底色。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药文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强调，要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推动城市全面提质，乡村全面振兴。要主动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与沪苏浙地区对接合作，加快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选准重点产业，谋实细分赛道，加快建设体现亳州特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本周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做重点发言。秦风玉指出，要勇于改革创新，坚持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拓空间，以创新增动能，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弘扬优良作风，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快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本周二，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围绕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开发区、国资国企、农业农村、优化营商环境等领域改革，抓实六爪一阶、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等突破点，推动改革变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要突出群众所盼抓改革，提升零工快活、 AI 养生食堂、智慧解分等改革成效，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治理等领域推出更多首创性举措，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本周二，市委书记秦风玉会见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党委书记尤中华、总经理郑岩一行，并见证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秦风玉希望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在能源供应保障、 LNG 加气站点布局、充换电网络建设、航空燃料生产应用、大健康养生产品推广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样板。
1: 本周二，市委书记秦凤玉会见宁波云图科技董事长钱旦一行，深化对接交流，洽谈合作事宜。秦凤玉希望双方在新型功能材料研发、先进涂层技术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加强产业链协同互补，推动实现互惠共赢。亳州市将常态化做好六爪一阶工作，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
0: 本周三，市委书记秦风玉赴蒙城县带案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秦风玉强调，要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常态化做好六爪一阶工作，不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顺应群众对美好居住环境的期待，因地制宜优化房屋布局设计，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统筹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和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农村好房子建设样板，持续擦亮乡村宜居底色。
1: 本周二，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强调，要聚焦年度目标，逐项分析，精准施策，用好考核指挥棒，全力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要聚焦产业定位，谋实发展方向，深耕细分赛道，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作为利新县工业园区内唯一一所9年一贯制寄宿制学校，利新中学高新路校区正式建成并投用。该校区的启用有效补齐了园区教育配套短板，精准保障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需求，同时极大缓解中心城区学位紧张压力，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利新中学高新路校区以西非河湿地公园生态辅导为原型，四栋建筑形似辅导，划分出教学、生活、运动三大区域，并由二层连廊连通，鸟瞰整体又如生态方舟，承载学子逐梦远航。校区硬件配置对标省内。

0: 外优质名校，配备 AI 智慧体育、智慧班级管理等现代化教育系统，规划攀岩、航天科技等二十余个特色功能室，全方位满足学生素质拓展、个性化发展需求，为特色办学、多元育人筑牢硬件根基。立信中学高新路校区筹备组成员李强：
1: 计划用1-3年时间深耕素质教育，着力培育学生核心素养，让每位学生树立坚定理想，掌握一项体育特长，精通一门乐器。
0: 作为立新县重点教育民生工程，立信中学高新路校区占地111亩，总投资2.4亿元，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72个教学班，可容纳学生3420人。该校区的启用既是县域教育扩容提质的重要成果，也是落实教育惠民、助力民生改善的生动实践。李强：
1: 打破校园封闭壁垒，面向家长全面开放办学资源，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奋力打造全省高品质新标杆特色示范校。
0: 立新县教育局基教股负责人张建勋：
2: 将持续聚焦新校区办学发展，强化师资配置、教学指导、资源赋能，全力保证学校高质量办学，助力县域教育事业提大。
3: 民生时事进行时。贵阳台记者王斌、韩俊伟报道。食品小作坊是守护乡土特色产业、保障民生食品安全的重要基层载体，也是暖民心行动落地见效的关键抓手。为切实破解小微食品作坊发展难题，筑牢食品安全底线，贵阳县以一门镇为试点，深入推进食品小作坊提质改造专项行动，通过上门帮扶、精准指导、示范引领，全力推动传统小作坊转型升级、规范运营，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擦亮暖民心工程底色。深耕熏牛肉行业数十年，位于贵阳县一门镇的杜家熏牛肉传承三代卤制技艺，风味地道，口碑扎实，是当地极具烟火气的本土特色美食。但受限于传统作坊经营模式，作坊生产区与生活区混杂，生产流程不规范，产品包装标注不标准等问题突出，不仅制约了产品线上线下规模化销售，也成为作坊转型升级的最大阻碍。在贵阳县市场监管局保姆市全程帮扶指导下，杜家熏牛肉完成全方位升级改造，彻底告别了粗放式生产模式，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经营。贵阳县杜家熏牛肉负责人王学可：
4: 在市场局全程保姆市服务下，我们对生产的规范和标准有了明确的认知，特别是对产品外包装标签的指导，让我们放心在线上线下销售。周边群众看到生产环境规范后，购买的人比以前更多了，销售额也增加了。
3: 食品小作坊的标准化升级是一场破旧立新的蜕变，并非一蹴而就。针对改造要求中生产区与生活区物理隔离、建立全流程生产台账、规范产品标识标签等硬性标准，不少作坊业主因不懂改造流程、担心改造成本、顾虑转型后销路受限，初期存在抵触和观望情绪。对此，贵阳县市场监管局摒弃重监管轻服务的传统模式，不搞硬性要求、单项指令，而是带着定制化改造方案、专项政策解读文件上门，一对一与业主沟通交流、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整改升级，助力小作坊低成本高效率完成改造。贵阳县索影熏牛肉负责人李腾波：
5: 最初我们升级改造作坊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不会规划车间布局，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了改造方案上门，逐条讲解标准，帮我们省钱高效改造，他们也没给我们讲解规范经营、品牌化带来的长远好处，打消我们的顾虑。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民安食房是安徽省重点打造的民生实事项目，也是贵阳县暖民心行动的核心民生工程。贵阳县以该项目为抓手，聚焦本土特色食品小作坊痛点难点，精准施策、精准帮扶，推动传统食品小作坊从小散乱向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转型。此次升级改造不仅筑牢了食品安全防线，守护了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更盘活了县域乡土特色产业， 激活了小微企业发展活力，真正把惠民服务落到实处，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固阳县市场局实协股负责人陈世超：
6: 我们做好监管的同时，用心做好帮扶，通过一对一服务，帮助企业少走弯路，少跑腿，节约时间，减少成本，帮助他们规范生产经营。通过这种方式以点带面，带动更多的小作坊提档升级，切实提升企业满意度。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不用跑社区大厅，打开手机看直播就能了解惠民政策。在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一间聚力之声直播间架起线上沟通桥梁，社区干部变身主播，把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搬到网络屏幕上。
4: 欢迎大家进入城郊社区聚力之声直播间。
0: 走进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间布置齐全的聚力之声直播间格外醒目，补光灯、手机支架一应俱全。社区工作人员王闪闪正在和同事围坐在桌前，借助线上直播的形式向居民开展政策科普宣讲，将便民服务延伸至线上。直播过程中，王闪闪还会拿出图解宣传资料，直观通俗地讲解各类民生知识。城郊社区党组织委员王闪闪：
4: 我们平时一方面是通过线下的宣传向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惠民政策，同时我们也通过网上的这个直播间向大家也进行宣传，就是为了大家能就是更直观的了解这个政策，就是小的模型和这些图片的方式，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
0: 作为线下宣传的有效补充，社区多渠道扩大直播间知晓度，打通线上宣传的传播渠道，弥补入户走访宣传的时间短板，服务平时难以线下对接的居民群体。王闪闪：
4: 像这个双职工的上班的这个家庭，他不可能就是在你每次走访的时候都在家，他们可能就是下班的时候会通过网络了解一些这个政策。如果他们就是能刷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可以通过直播间然后和我们这个社区干部互动，来了解一些他们需要知道的这个信息。
0: 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介绍，社区创新练兵模式，让更多工作人员站上直播镜头，练就线上服务本领。严丽：
7: 我们平时主要以练代训，组织我们社区干部轮流出镜直播，在实战演练当中积累经验，把社区每位干部都培养成主播，用好线上服务阵地。
0: 城郊社区直播间功能并不局限于政策解读，平台还兼顾助企职能，一平台实现多项服务效能。严丽：
7: 我们依托社区直播间这个平台，一方面把惠民政策讲给居民听，另一方面对接辖区企业，帮企业线上推荐产品，拓宽销路，带动增收，实实在在服务辖区群众和市场主体。
0: 桥城区已建成开通55个社区和村级直播间，这些直播间既推介本土特色农产品，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开展政策宣讲、民情沟通，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最后一公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注入数字新动能。
3: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新学期开学在即，蒙城县新华书店积极开展教材配送准备工作，确保新学期开学前全县中小学生能领到各学科教材，做到课前到手，人手一册。在新华书店宽敞的仓库里，所到教材按照学校货位不同分类摆放，工作人员正忙着对新到的书本进行分拣打包。蒙城县新华书店教材仓库主管赵玉海：
8: 今年情况特殊，4、5、6和9年级的教材改版到货时间比较晚，比较集中，同时俺省对中小学评议教辅重新评议，评议教辅到货也相应延后。
3: 据了解，蒙城县2026年秋季征订教材总计300余万册，服务学生21万多人。目前新华书店对到货的教材进行严格验收，仔细核对数量、品种和质量，按照学校和年级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将教材配送到各个学校。赵玉海：
8: 我们采取即到即分的模式，确保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生所需的课本能准确无误地配送到位，全力保障课前到手，人手一册。
0: 本台记者杨丽、季颖报道。 出门逛

0: 小孩都能听懂，而且还具有趣味性。
1: 江西九江游客刘刚，
2: 我们平时的话来这边就是要看这个讲解牌呀，或者是请导游这个为我们讲解。现在如果说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很方便 AI 互动，哎，问他问题他就可以回答我，让我更好的了解这个景区。
1: 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运兵道藏着大量曹魏军事细节，不少游客之前逛完还是一知半解。这位和曹魏文化渊源深厚的数字人讲解员补上了传统游览的短板，是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邓亚娟。
3: 目前正在加紧的打造曹操数字人，在曹操数字人上线之后呢，其实可以让游客更多的去了解曹氏家族，曹氏的历史文化，包括我们的建安文学，以及呢古地道、军事文化、政治、军事各方面都能够更全面的了解。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4: 利辛县利辛中学高新路校区正式建成并投用，极大缓解中心城区学位紧张压力，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 郭阳县以义门镇为试点，深入推进食品小作坊提质改造专项行动，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擦亮暖民心工程底色。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说，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4: 噶玛泽登介绍， 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5: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4: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6: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7: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4: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9: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8: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0: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 同比增长 0.39%， 与同期相比增加了 4.38 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9: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8: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9: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宁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11: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2: 你不放心咋？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11: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2: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13: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14: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0: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孟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再过几天，全国客商和游客就要来咱亳州了。小区安不安全，直接关系到咱城市的形象。8月27号，我市消防部门开展集中夜查行动，对辖区小区内电动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隐患进行现场劝导和查处，为药博会营造安全放心的居住环境。当晚的消防夜查，我们的记者跟着其中一个检查组来到了市区的牡丹家园小区。
6: 2-3个这个飞线都在这儿，你这个一定要给业主通知到位啊，把这个飞线撤掉，对吧？要不然一旦发生这个火灾，这个危险性非常大。
4: 在小区内，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看到不少业主喜欢飞线充电。执法人员介绍，飞线充电隐患极大，电线长期风吹雨淋，容易老化破损短路，充电器遇水易打火引发火灾，提醒市民切勿撕拉电线，要使用小区专用充电桩充电。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在对小区楼道进行检查时，发现了不少电动车上楼占用疏散通道的情况。
6: 放在这个楼梯口这个了，它这个一失火，烟气全部往上蔓延。有一个电动车，就光这一栋楼，我们目前就发现了有5辆了。
4: 现场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进行了贴条警告处理，随后联合物业工作人员对电动车进行了挪移。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牡丹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宋富强：
6: 检查中发现部分小区存在电动车入户充电、楼道堆放杂物、撕拉电线等问题，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消防安全规定，杜绝各类危险行为。下一步，大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加大隐患整治力度，严厉查处消防违法行为，切实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新学期即将开启，眼下高一新生正在军训，交警铁骑走进亳州三中，把生动有趣的交通安全课堂搬到了军训现场，让同学们在轻松的互动氛围里学知识、守规则。课堂上，交警结合学生日常上下学出行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过马路、骑行电动车、乘坐车辆的安全常识，重点提醒同学们杜绝横穿马路、骑车逆行、闯红灯等危险行为。
7: 过马路的时候啊，不要低头玩手机啊，不要追逐啊，不要打闹。
8: 通过大功率电池啊，改道原车电路是非常容易起火的。
5: 不同于传统的单向宣讲，本次活动形式丰富，趣味十足。现场专门设置交警手势操展示环节和酒醉驾模拟体验环节，同学们戴上模拟眼镜，沉浸式感受酒后醉驾状态下视线模糊、重心不稳、判断失常的状态。现场还开展交通安全有奖问答，民警围绕日常出行安全知识点随机提问，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现场氛围热烈。答对问题的同学还收获了可爱的交警小熊玩偶。
9: 同学们看清楚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啊，虽然戴上头盔都要把安全卡给扣好。
5: 现场学生们还坐上铁骑，感受生活中交警带来的安全感。沉浸式、互动式的宣传方式极大调动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亳州三中学生李雨辰：
10: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感觉交通安全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以后我肯定不会闯红灯、不逆行，安全文明出行。
5: 亳州三中学生王芷轩：
11: 通过这次的交通安全活动，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知识，比如不能闯红灯，然后骑车要戴头盔，还收获了交警小熊，收获非常多，感觉非常开心。
5: 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一级警长陈永华。
12: 我们以铁骑进校园这种直管省内的形式，向刚入学的学生普及交通法规，重点提醒学生们骑乘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认识非法改装电动车的危害性，让安全教育更接地气，守护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
4: 秋季新学期就要来了，孩子们上下学的乘车安全备受社会关注，也是不少家长心里最惦记的事儿。为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开学之前，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正在行动，开展校车安全检查，坚决杜绝校车带病上路。在乔城区赵桥乡，校车安全检查正在有序进行，交警仔细查看灯光、停车指示牌、轮胎等关键部件，还上车检查车内安全设施，同时核对驾驶员的驾驶资质，牢牢守好学生出行的安全关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双沟大队赵桥中队中队长于磊。
13: 主要检查内容呢，有这个校车的整体的车况，还有车内的安全带、这个安全逃生锤、灭火器，还有这个急救医疗包是否齐备，和这个校车驾驶员的驾驶资质是否正常，还有平时这个校车驾驶员的安全宣传教育是否落实到位。
4: 为了迎接秋季开学，学校这边也提前忙活了起来，一手抓车辆维保，一手抓人员培训，力求给学生提供安全放心的校车接送服务。乔城区赵桥乡新方幼儿园园长修福曼。
14: 我们对所有的校车进行了提前保养，消除安全隐患。针对校车司机和跟车老师，我们进行了安全培训，全力保障孩子上下学出行安全。
15: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6: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7: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8: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7: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9: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7: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0: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7: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5: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一份助学金，一份家乡情。前两天乔城区张店乡黄楼村送出了暖心福利，村里自掏腰包为今年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的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今年村里不少同学成功升学，大家凭着自己的努力拿到了专属奖励，都特别开心。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帮他们减轻一点求学负担，更给了他们继续努力的动力，让大家带着家乡的鼓励奔赴新的学业旅程。学生曲静琪。
21: 这个助学金呢是对我的鼓励和认可，以后呢我肯定也会用自己的努力去帮助更多的学生。
5: 学生李娜。
22: 拿到这笔钱要买很多学习资料，然后在学校好好学习，争取取得一个好成绩，然后争取早日回到家乡，然后报答家乡。
5: 家长曲亚涛。
23: 村现在也有路灯了，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好，这次也给我们发钱，村委会发展了，我们村民也跟着受益了。
5: 据了解，这是黄楼村第一次开展学子助学奖励活动， 村里根据学子考取的院校层次，设置了2000元、1000元、800元三档助学金，本次一共发放2.32万元。桥梁区张店乡黄楼村党委委员黄瑞瑞：
0: 这不仅是对村里边的学子们的物质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舞。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只有把集体的家底攒得更厚实，我们才有能力将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1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源地。
4: 近日，在湖南，一位店主扶患病老人，老人去世后，店主被索赔1.9万。这样的事情一出，下次你还敢扶老人吗？别怕，社会和法律给了咱底气。8月23号，在湖南祁东，一老人主动进店休息后突然晕倒，店主肖女士实施了救助，可送医后老人不幸离世，老人家属质疑救助不当，索赔10万。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调解，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后来店主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再后来，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以主动作为纠偏个案，向全社会亮明摒弃案闹分配、守护法治公正、为善意撑腰的鲜明态度。律师丁志勇：
1: 首先从新闻报道我们看到呢，支付了1.9万并不是赔偿，因为从法律上讲呢，有过错才有赔偿，小女士没有过错，所以支付了这个1.9万元也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保护。这个在法律上的定性呢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定性呢是肯定了小女士的救助行为本身是出于善意，而且呢救助措施也是得当的合理的，不存在过错。
4: 后来这件事儿又有新的进展，新闻报道湖南一家企业走访慰问店主一家，为他们送上了20000元慰问金，以实际行动鼓励凡人善举，弘扬全社会扬善崇德之风。丁志勇还表示，从法律角度来说，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损害的不担责。丁志勇：
1: 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这样规定呢，其实就是要树立一个导向，鼓励社会公众见到需要救助的人呢要勇敢站出来。当我们遇到需要救助的人，只要我们有救助的那个能力，采取合理得当的救助措施，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即使造成受助人的损害，也是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在救助的时候呢，受助人受到一些损害，有时候也是不能完全避免。如果没有人救助，受助人会遭受更大的损害。我们出于善意的合理救助行为呢，最终还是让受助人受益的。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6: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7: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6: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7: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8: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7: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8: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9: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6: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一周药文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药文。
8: 利津县利津中学高新路校区正式建成领头用，极大缓解中心城区学位紧张压力，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7: 固阳县以玉门镇为试点，深入推进食品小作坊提质改造专项行动，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擦亮暖民心工程底色。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药文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强调，要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推动城市全面提质，乡村全面振兴。要主动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与沪苏浙地区对接合作，加快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选准重点产业，谋实细分赛道，加快建设体现亳州特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8: 本周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做重点发言。秦风玉指出，要勇于改革创新，坚持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拓空间，以创新增动能，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弘扬优良作风，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快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7: 本周二，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围绕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开发区、国资国企、农业农村、优化营商环境等领域改革，抓实六找一接、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等突破点，推动改革变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要突出群众所盼抓改革，提升零工快活、 AI 养生食堂、智慧解分等改革成效，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治理等领域推出更多首创性举措，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8: 本周二，市委书记秦风玉会见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党委书记尤中华、总经理郑岩一行，并见证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秦风玉希望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在能源供应保障、 LNG 加气站点布局、充换电网络建设、航空燃料生产应用、大健康养生产品推广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样板。
7: 本周二，市委书记秦凤玉会见宁波云图科技董事长钱旦一行，深化对接交流，洽谈合作事宜。秦凤玉希望双方在新型功能材料研发、先进涂层技术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加强产业链协同互补，推动实现互惠共赢。亳州市将常态化做好六找一接工作，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
8: 本周三，市委书记秦风玉赴蒙城县带案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秦风玉强调，要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常态化做好六找一接工作，不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顺应群众对美好居住环境的期待，因地制宜优化房屋布局设计，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统筹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和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农村好房子建设样板，持续擦亮乡村宜居底色。
7: 本周二，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强调，要聚焦年度目标，逐项分析，精准施策，用好考核指挥棒，全力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要聚焦产业定位，谋实发展方向，深耕细分赛道，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8: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作为利新县工业园区内唯一一所9年一贯制技术制学校，利新中学高新路校区正式建成并投用。该校区的启用有效补齐了园区教育配套短板，精准保障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需求，同时极大缓解中心城区学位紧张压力，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利新中学高新路校区以西非河湿地公园生态辅导为原型，四栋建筑形似辅导，划分出教学、生活、运动三大区域，并由二层连廊连通，鸟瞰整体又如生态方舟，承载学子逐梦远航。 校区硬件配置对标省内外优质名校，配备 AI 智慧体育、智慧班级管理等现代化教育系统，规划攀岩、航天科技等20余个特色功能室，全方位满足学生素质拓展、个性化发展需求，为特色办学、多元育人筑牢硬件根基。立新中学高新路校区筹备组成员李强：
9: 计划用1至3年时间深耕素质教育，着力培育学生核心素养，让每位学生树立坚定理想，掌握一项体育特长，精通一门乐器。
8: 作为立新县重点教育民生工程，立新中学高新路校区占地111亩，总投资2.4亿元，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72个教学班，可容纳学生3420人。该校区的启用既是县域教育扩容提质的重要成果，也是落实教育惠民、助力民生改善的生动实践。李强：
9: 打破校园封闭壁垒，面向家长全面开放办学资源，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奋力打造全省高品质新标杆特色示范校。
8: 立新县教育局基教股负责人张建勋：
10: 将持续聚焦新校区办学发展，强化师资配置、教学指导、资源赋能，全力保证学校高质量办学，助力县域教育事业提档。
4: 民生时事进行时。
7: 贵阳台记者王斌、韩俊伟报道。食品小作坊是守护乡土特色产业、保障民生食品安全的重要基层载体，也是暖民心行动落地见效的关键抓手。为切实破解小微食品作坊发展难题，筑牢食品安全底线，贵阳县以一门镇为试点，深入推进食品小作坊提质改造专项行动，通过上门帮扶、精准指导、示范引领，全力推动传统小作坊转型升级、规范运营，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擦亮暖民心工程底色。深耕熏牛肉行业数十年，位于贵阳县一门镇的杜家熏牛肉传承三代卤制技艺，风味地道，口碑扎实，是当地极具烟火气的本土特色美食。但受限于传统作坊经营模式，作坊生产区与生活区混杂，生产流程不规范，产品包装标注不标准等问题突出，不仅制约了产品线上线下规模化销售，也成为作坊转型升级的最大阻碍。在贵阳县市场监管局保姆式全程帮扶指导下，杜家熏牛肉完成全方位升级改造，彻底告别了粗放式生产模式，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经营。贵阳县杜家熏牛肉负责人王学可：
11: 在市场局全程保姆式服务下，我们对生产的规范和标准有了明确的认知，特别是对产品外包装标签的指导，让我们放心在线上线下销售。周边群众看到生产环境规范后，购买的人比以前更多了，销售额也增加了。
7: 食品小作坊的标准化升级是一场破旧立新的蜕变，并非一蹴而就。针对改造要求中生产区与生活区物理隔离、建立全流程生产台账、规范产品标识标签等硬性标准，不少作坊业主因不懂改造流程，担心改造成本，顾虑转型后销路受限，初期存在抵触和观望情绪。对此，贵阳县市场监管局摒弃重监管轻服务的传统模式，不搞硬性要求、单项指令，而是带着定制化改造方案、专项政策解读文件上门，一对一与业主沟通交流，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整改升级，助力小作坊低成本高效率完成改造。贵阳县索影熏牛肉负责人李腾波：
12: 最初我们升级改造作坊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不会规划车间布局，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了改造方案上门，逐条讲解标准，帮我们省钱高效改造，他们也没给我们讲解规范经营、品牌化带来的长远好处，打消我们的顾虑。
7: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民安食房是安徽省重点打造的民生实事项目，也是贵阳县暖民心行动的核心民生工程。贵阳县以该项目为抓手，聚焦本土特色食品小作坊痛点难点，精准施策、精准帮扶，推动传统食品小作坊从小散乱向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转型。此次升级改造不仅筑牢了食品安全防线，守护了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更盘活了县域乡土特色产业，激活了小微企业发展活力，真正把惠民服务落到实处，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固阳县市场局实协股负责人陈世超：
13: 我们做好监管的同时，用心做好帮扶，通过一对一服务，帮助企业少走弯路、少跑腿，节约时间、减少成本，帮助他们规范生产经营。通过这种方式以点带面，带动更多的小作坊提档升级，切实提升企业满意度。
8: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不用跑社区大厅，打开手机看直播就能了解惠民政策。在乔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一间聚力之声直播间架起线上沟通桥梁，社区干部变身主播，把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搬到网络屏幕上。
14: 欢迎大家进入城郊社区聚力之声直播间。
8: 走进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间布置齐全的聚力之声直播间格外醒目，补光灯、手机支架一应俱全。社区工作人员王闪闪正在和同事围坐在桌前，借助线上直播的形式向居民开展政策科普宣讲，将便民服务延伸至线上。直播过程中，王闪闪还会拿出图解宣传资料，直观通俗地讲解各类民生知识。城郊社区党组织委员王闪闪：
14: 我们平时一方面是通过线下的宣传向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惠民政策，同时我们也通过网上的这个直播间向大家也进行宣传，就是为了大家能就是更直观的了解这个政策，就是小的模型和这些图片的方式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
8: 作为线下宣传的有效补充，社区多渠道扩大直播间知晓度，打通线上宣传的传播渠道，弥补入户走访宣传的时间短板，服务平时难以线下对接的居民群体。王闪闪：
14: 像这个双职工的上班的这个家庭，他不可能就是在你每次走访的时候都在家，他们可能就是下班的时候会通过网络了解一些这个政策。如果他们就是能刷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可以通过直播间然后和我们这个社区干部互动，来了解一些他们需要知道了这个信息。
8: 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介绍，社区创新练兵模式，让更多工作人员站上直播镜头，练就线上服务本领。严丽：
15: 我们平时主要以练代训，组织我们社区干部轮流出镜直播，在实战演练当中积累经验，把社区每位干部都培养成主播，用好线上服务阵地。
8: 城郊社区直播间功能并不局限于政策解读，平台还兼顾助企职能，一平台实现多项服务效能。严丽：
15: 我们依托社区直播间这个平台，一方面把惠民政策讲给居民听，另一方面对接辖区企业，帮企业线上推荐产品，拓宽销路，带动增收，实实在在服务辖区群众和市场主体。
8: 乔城区已建成开通55个社区和村级直播间，这些直播间既推介本土特色农产品，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开展政策宣讲、民情沟通，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最后一公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注入数字新动能。
7: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新学期开学在即，蒙城县新华书店积极开展教材配送准备工作，确保新学期开学前全县中小学生能领到各学科教材，做到课前到手，人手一册。在新华书店宽敞的仓库里，所到教材按照学校货位不同分类摆放，工作人员

0: 数量、品种和质量，按照学校和年级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将教材配送到各个学校。赵玉海：
1: 我们采取即到即分的模式，确保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生所需的课本能准确无误地配送到位，全力保障课前倒数人手一册。
2: 本台记者杨丽、季颖报道。出门逛景区找不到讲解，看不懂背后的历史故事，不少游客都有过这样的困扰。最近我市曹操地下运兵道迎来了一位新导游， AI 数字人蔡文姬正式上岗。这两天的运兵道景区里，不少游客刚踏进地下长城就被这张科技新面孔吸引，不用凑在展板前眯眼读小字，也不用扎堆等人工讲解，走到 AI 数字人蔡文姬的互动终端前开口提问，就能得到实时回应。
3: 你好蔡文姬。
4: 你好。
2: 富阳游客侯瑞姐：
5: 数字人蔡文姬讲得通俗易懂，大人小孩都能听懂，而且还具有趣味性。
2: 江西九江游客刘刚：
3: 我们平时的话来这边就是要看这个讲解牌呀，或者是请导游这个为我们讲解，现在如果说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很方便 AI 互动，问他问题他就可以回答我，让我更好的了解这个景区。
2: 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运兵道藏着大量曹魏军事细节，不少游客之前逛完还是一知半解，这位和曹魏文化渊源深厚的数字人讲解员补上了传统游览的短板，是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邓亚娟。
6: 目前正在加紧的打造曹操数字人，在曹操数字人上线之后呢，其实可以让游客更多的去了解曹氏家族，曹氏的历史文化，包括我们的建安文学，以及呢古地道、军事文化、政治、军事各方面都能够更全面的了解。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利辛县利辛中学高新路校区正式建成并投用，极大缓解中心城区学位紧张压力，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2: 郭阳县以义门镇为试点，深入推进食品小作坊提质改造专项行动，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擦亮暖民心，工程底色。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7: 这陆德明抱着这大铁锹可真苦了。这帮人为了防备陆德明逃跑，给他带上一脚镣子，就一条腿啊，那么一个铁箍扣到脚脖子上，砸上铆钉。有这么一个链子，这个链子那边是一个40-50斤沉的大铁球。陆德明啊，行动极其不便。哎呀，这可真是逃不了了，抱这铁球啊，天哪，天哪，天哪！我陆德明怎么是马高凳短，上下两难？老鼠碰见猫，我难逃了。地狱里想活命是难见天日，山里势力一正，我是寸步难行啊。哑不吃黄连，有苦难言，我是香棍搭桥，我太难过了。哎哎哎，这家哭的，哭的这个伤心就甭提了，这得多认识个头啊。哎，哭了一阵子，陆德明睡着了。人家换了看守，那张三李四啊，那两个人呢，不知道干嘛去了，换了一主。这小子叫李大棒子，这李大棒子可太缺德了，喝点酒啊，就开始糟践这陆德明。就开始啊，玩耍陆德明，耍笑他。啊，拿个棒子离老远打这陆德明。陆德明他本来他会武术，可是难以施展，因为脚上带这么个铁球，跑又跑不了。这小离老远搁那白大杆打陆德明，哎呀，我看你小子还跑不跑，你不会武术吗？来来来，跟大爷玩玩。就用这杆把陆德明身上打的是青一块紫一块。这真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陆德明想，完了。晚间他望着天上的星星，完了，陆德明，你就这样完了吗？就死在这不知道地名的地方吗？陆德明啊，你真见不到 柳红成了吧？难道说你真的就在这儿逃不出去了？
8: 不，
7: 你是谁？
8: 我是陆德明啊。
7: 陆德明，为什么你垂头丧气？
8: 因为我没有了斗志。
7: 你的斗志哪里去了？
8: 我的斗志都被磨没了。
7: 你要挺起胸膛，你要想办法的逃出去。你这样的活狗都不如，难道你是陆德明吗？想当年的陆德明那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舔胸叠肚，七个不服八个不忿。那么现在你的精神头哪去了？
8: 难道我还能振作起来吗？
7: 你能。
8: 那好，那我就振作起来。
7: 干嘛呢？这陆德明啊，自问自答呢，在这儿。好家伙，哎，自己问自己答啊，呸！他给了自己精神头了，我得逃啊！他就开始啊摸索这时间，啊，掌握这李大棒的规律。嘿，这小子不是吗？这小子一般的下午喝酒，拿现在钟点计算，也就是三四点钟开喝，弄一壶酒，哎，就坐在这墙根这儿。他也在院里头拿杆子喝高兴的打陆德明几下子，陆德明是真没招啊。喝完了，这小子就倚着墙杆那睡着了。等晚间的时候啊，这小子开门出去，把外边的门反锁上，然后他睡觉去了，他不跟陆德明在一起。那么现在下手的机会有了，陆德明一拍脑瓜门子，我怎么这么笨呢？这小子不是喝酒吗？在我跟前儿，有时候他靠着墙根儿睡着了，是吧？我上去一大铁球把他砸到那儿，然后我不就开门跑出去了吗？虽说天还没黑呢，我能躲到哪儿我就躲到哪儿，能跑到哪儿我就跑到哪儿。对，这是个什么地方？不知道。陆德明想，这么办，为了磨蹭时间，你再喝酒的时候啊，我跟你俩唠唠啊，这时间不就拉长了吗？等天要黑的时候，哎，你睡也好，或者你迷糊了，我这借机就出去了。第二天，这李大棒子弄了块牛肉腱子，一壶酒啊，两个馒头，就坐在墙根这儿看着陆德明。陆德明在院里头啊，这最糟的，如果上茅房啊，或者溜达，他得把这大铁球抱起来，很吃力的抱起来，抱在怀里头，能溜达两步。放下那也就是那么，哎，几尺见方的地方来回绕。我说啊，你小子不是会武吗？你给我练练。陆德明啊，有意的跟他磨蹭时间，就坐在这铁球上。我给你讲点江湖上的有意思事儿吧，让你开开眼界啊，听听外边呢多么美好的世界。陆德明就开始给他讲上了，南朝北国，七百年古，八百年康啊，老太太端灯，老和尚撞钟，啥玩意儿稀奇古怪的事儿都给他讲，把这小子乐着啊，张牙舞爪的啊，咧着大嘴哈哈大笑，时间就真抻长了。这小子喝多了，太阳也落山了。哎，就这小子一打盹儿，这么一个光景，陆德明一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陆德明猛地把铁球抱起来了，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他往哪儿跑啊？就往这李大棒子跟前跑。眼见要到李大棒子跟前了，这小子把眼睛醉眼朦胧的睁开了，你要干什么？他刚要说你要干什么，陆地兵一看不赶趟的，邦当把铁球往地上这么一扔，他一操手就把那棒子他摸起来，棒子长啊，大白的杆子啊，啪嚓就这么一下子就砸到了李大棒脑瓜骨上了，砰咚咚，打晕过去了。陆德明怀抱着铁球啊，就把这院子房门推开了， 他这一推开，哇，往外一看，是一胡同。这胡同我是往东跑呢，我还是往西跑的？往东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奔东，拐过来，啊，前边有一溜房子，还有个胡同，噔噔噔噔噔。你说这路的名是左一头右一头啊？由于这个院落里这胡同太多，啊，九曲弯环，迷糊了。把陆德明转迷糊了，就在这么光景，也就在陆德明东一头西一下来回噔噔噔在这个院里跑的时候，前面还有小花园，哎，滋溜他进花园呢，葡萄架底下蹲一会儿，感觉的不对，他又跑出来了。就在这么个光景，那李大棒子缓醒过来了，一看犯人没了，这小子扯把子就喊上了不得了，来姓陆的跑了，抓呀！就在这院儿呢，就在这个院儿呢。因为你带了那么大铁球，你根本跑不出去。因为这李大棒子知道这个院儿有多深，有多大。哎呀，呼啦一下就起来了，嘡亮亮亮亮亮亮亮，抓呀！别让那姓陆的跑了啊！就在这院儿呢，四外堵啊，各小组注意啊啊！哎呦，这这一喊可了不得呀！路里边更毛了，蹲的哪儿都不得劲儿，藏在那儿也不得劲儿。就这时候，不远处噔噔噔脚步之声，来回有灯笼火把来回晃动，嗖嗖嗖，他钻了几个地方，因为他上不了房啊，就得贴地皮跑啊。后边脚步之声可就上来了，有几个人提着灯笼高举了，那儿呢？那有个人影，哎，是不是姓陆的小子？来，就他猫腰跑的那个暴铁球。追！陆德明滋溜钻出这院的门，边上有一小院，他也不管这个那个的，翻身就过去了。小墙头啊，也就不高，花墙。什么叫花墙呢？一尺多高，是个花池子墙。他一腿就迈进去了。哎呀，就在这个小院里头滋溜滋溜跑两下子，一抬头哟，有个二层的小阁楼，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抱着这大铁球噔噔噔噔噔噔噔，沉呐，通身是汗呐，在吃不饱身体发虚啊，他抱着这铁球就跑在楼上来了。到了楼上，他一看呐，东西两宅这两个屋都没人，屋里还点子蜡，他滋溜就钻进了东屋。到了东屋了，哎呦，这什么地方这是？你看靠窗有张床，他也不管这个那个的，哎呀，我这怎么办呢？我上床不行，万一会来呢？哎呦，我在这哟，一看地上啊有一躺箱。这过去古代这个躺箱啊都很大，哎，那里边藏个人呐，那很容易。陆德明也不管那个了，把这大铁球往这地上一放啊，一抬手把躺箱盖儿开了，他先把铁球扔到这箱子里头，随后他自溜进去了，把箱子盖盖上，在里边是一顿狂喘呐、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哪儿啊？但愿能逃过这一劫呀！我都算计好了，万一这屋里的人要回来，这家要睡着了，是不是、啊、他要睡着了，我半夜我出去，我再往外溜，这什么地方呢？这片大宅子这么老大，我这转悠这么长时间还没跑出去，这是什么地点的个迷宫一样。哎，也说不上过了多长时间，楼梯板一响，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一个人。听这个脚步声，陆德明屏住呼吸，舌尖顶住上牙膛，特别的紧张。然后就听到外头倒水啊，这个还有挪动家具，哎，拿碗儿，哎，那种声音都传来了。不大一会儿，又有一个女子说话：“
9: 小姐，您是不是要睡呀？”
8: 啊，
7: 我等一等。小红啊，外边怎么这么乱呢？
9: 哎呀，可不是嘛，
7: 前后啊找一个人，咱不抓住一个人吗？说这儿，说这抓住一个人，把这个人呢捐了好长时间了，也不知道这个人犯了什么错，结果这个人跑出去了，所以呀，这唐爷啊，还有一些人呢前后搜呢。
9: 哦，
7: 好了，睡吧。这俩人一问一答，陆德明在柜里头听得清清楚楚的。不大一会儿，那丫鬟又进来了，那叫小红那丫鬟，小姐，唐庄主求见，唐二爷求见。
9: 啊，我在客厅里跟他见。
7: 客厅是哪儿？这东西两屋啊，就是中间那屋，实际就是上楼的那一家。这女子闪身就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底下上了一位，这位啊年纪五来岁，没头发，那脑瓜子是锃明瓦亮，哎，这脑袋亮的气死天边月牙似水晶球啊，那是夜明珠出土葫芦头抹油，紫嘟嘟那么亮，大白头，手里提着一对钢鞭，穿了一身青色的服装。
10: 哎呀，姑娘，打扰了。我来问你，你这个院中和你这楼里边，你都检查了吗？我们抓了一个囚徒，结果这人跑了。有人说奔你这个方向来了，我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7: 这女的乐了。
9: 哦，唐爷啊，什么情况也没有，一切都很正常。
10: 哦，我是为你担心呐，睡吧，打扰了。
7: 这秃子可就走了。这个女子反身回来，收拾收拾也上床了，把幔帐撂下。单说这陆德明，太累了，累得实在不行了。你想啊，他又吃不饱，抱铁球来回跑。跑到这里头，躺在这个躺箱里边，这个躺箱里边啊有衣服，还有双棉被，哎，这里头喧喧呼呼的，是吧？他这小个儿这么一微吧往这一躺，哎呦，跟这软卧一样。抱这铁球，现在这陆德明啊感觉这铁球是那么的可亲呢、啊、因为什么呢？两个人生死为伴呢、啊，啊，你链子我链子你，是不是、啊、哎，抱着这铁球，陆德明睡着了。由于累，这个累呀、啊、就睡的时候避免不了打鼾，陆德明这呼噜可就起来了。
10: 噗
7: 噗，这么厚还扑呢。说这个女的在床上睡睡的怎么的，这是就听那箱子里头呼声如雷，她愣就起来了，她一反身由床上下来，灯点着了，就把这宝剑，那墙上挂的宝剑呢，拿桨在手，一摁这老酒咽床，嘎嘣这剑就拉出来了。她左手拿的蜡，右手拿的剑，用这剑尖扒一挑这个躺箱这个盖，用蜡高举起来，那就说明这女的有两下子，有这个胆子，要搞夜班就喊上了，哎呀了不得了，我这屋里进了人了，谁呀，来人的，那麻烦了。这女的是练家子，所以用剑尖啪一挑这个柜门，把这柜盖挑上去，她就蜡高举往底一看，里边个人。陆定明这屋还睡呢，女的紧锁眉峰一看，这个人呢抱个铁球，女子有心转身出去，可又站住了。我来问问，这一般的情况那就是跑的那人在我这儿呢，而这女的没有，我要问问为什么抓你，凭什么抓你，你怎么了，你是好人是坏人？ 所以这个女的用这个剑尖点这个陆德明怀里这铁球，她要点别地方怕给点破了，点出口子来是吧？哎，她点这铁球，那剑尖一点这铁球，当当当当当当，她有动静。醒醒，醒醒！这陆德明还不醒，他用这剑尖啊，哎，那剑的面拍陆德明的肩头，啪啪啪啪啪。醒醒！陆德明迷迷糊糊的，哎，别闹，闹大劲儿不好啊。嗯，我太累了，这帮人太不是人了，惨无人道啊。他们禽兽不如，我这么好的好人让他抓来，别闹啊。哟，这姑娘一听，这么好的好人让这帮禽兽不如的抓住，你是谁呀？喂，你醒醒。哎，我先休息休息吧，我还饿。你起来，我给你吃的。真怎么的？给我啥吃的？四菜一汤。嗯，四菜一汤，你点西餐也行。我这儿一没有天价鱼，二没有天价虾。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鱼书官简单就说吧，这姑娘再拍陆德明，这回用剑叭一点，这回陆德明醒了。这人呢？哎呦，扑棱！他睁开眼睛，往起这么一坐，陆德明傻了。喂，这是哪儿啊？你看咱们也有这毛病，如果在哪儿睡觉的时候领地睁开眼睛，真不知道身在何处。可陆德明搂着目光一看，面前这个女子，他是吃了一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3: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4: 这么脏，快扔了啊！
2: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4: 哇哦，宝贝，你太棒了！
3: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6: 咱们书接上文，陆的苗在这个箱子里边坐起来，抬头看面前的女子。女子手举着蜡，拿着宝剑，和陆的苗这个目光一对上呀，陆德明啊，差点叫起来。女子也差点喊起来。是你啊，是你。怎么的，俩人认识？陆德明这节可来了劲儿了，他苍当有这箱子就往外窜，也跳出来，这啪也弄了一跟头。他出来了，那铁球没出来，怎么的？他那腿上不绑一铁链子，铁链子后边挂一铁球吗？40-50斤沉呐，就是为了怕他逃脱。女子赶紧扶住陆德明啊。陆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贤妹，你怎么在这儿啊？说怎么事儿啊？交代两句。什么叫无巧不成书呢？啊，陆德明，咱们前文书说过，他爹谁呀？陆半成啊。陆半成是干嘛的？就成都府半拉城都人家的。他爹那可真是有钱，那可太有钱了，家里的买卖铺上啊，好几百呀、啊，什么绸缎庄啊，茶叶店呐、啊，啊，饭馆、酒楼啊，姚昌妓院都有。说那年头开青楼，那允许啊，啊，家里头也开档，那不违法，是吧？什么赌博场地，哎呦。陆半成吗？那太有钱了，那是，那乃四川地界剑南道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家里的钱多，养的人就多。钱多，仇人就多。这句话呀，不是没有道理。钱越多的人，恨他的人越多。咱们就说一个事儿，你有钱，来人向你借钱，你要是借给他，他高兴。如果要是个小人，你要不借给他，他就怨恨你，他咒你。仇人就多，那就得加以保护啊。还甭说那个陆半城啊，你看现在这个影视明星啊，也说不上谁恨他，他带好几个保镖，就像怎么地了似的，生怕谁把他吃了似的啊。哎，影视明星带好几个保镖，前呼后拥的，也不知道什么。你有钱的主行，说怕有人害他，经济纠纷是不是？你借我的，我借你的，地下贷款，方方面面的，怕别人整死他。影视明星，你怕他干啥？你应该接近百姓，这点咱们学周润发最好。你看周哥、发哥是吧？没啥事儿，说发嫂走在街上，亲民，你人家不带保镖是吧？哎，就得那样。哎，咱们就闲言少叙吧，这和那书没关系。陆半城家里头有个保镖护院的总教师爷，武教师。他们家有啥呀？有保安队，有保镖护院队，养了100多人呢。每天三班倒，保镖护院。这个保镖护院就得有一个武教头。哎，总教官，他请了一个正经八百的练武术的。这人姓迟，迟大侠。叫池敬亭，手使一对神鞭，神鞭池敬亭啊。那武教头陆半城本身就是一个豪迈慷慨的人物，拿钱不当钱的人物。你看这个越有钱的那些大亨们啊，真正大亨他拿钱不当钱，他钱是贱种，越花越勇。你小抠啊，抠门那个，你放心，那钱他也攒不下。所以陆半城出手大方，周济百姓，真要是闹个连环，家里开粥棚啊。所以他对这个人都非常好。那武教头，那高级知识分子，对不对？那金领。所以这个陆半城对这个池敬亭很恭敬，很抬爱，就把自己后院一个跨院，30多间房的跨院给倒出来了。把池敬亭的老伴父母都接来了，还给分配了2个仆人，专门的侍奉这个池敬亭的父母。池敬亭的妻子也来了。这池敬亭啊，有个女儿，他媳妇儿生个女儿叫池秀英，这小女孩3-2岁。那陆半城呢，陆半城有儿子独生苗啊，就这陆德明。这陆德明那年5-6岁，他比这池秀英大。2个孩子没啥事总在一起玩。那可以说陆半城对池敬亭那真高看一眼啊，钱随便花，张嘴就有。书要快说，陆德明和这个池秀英两个人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那两个人小时候就一定的感情，只是这个门第有点不对。毕竟池敬亭啊，是一个家将、家奴，必定陆德明是贵公子，考我们这贵公子不是吗？不务正业。陆德明年轻的时候走街串巷啊，哎，他不欺负老实人，也不害贫苦百姓，就是没正经的。那一公子哥啊，没啥事儿，人家陆德明还说呢，有啥用啊？对不对？我这富二代有啥用啊？你记住，富不过三，有点钱怎么的，早晚也得变成穷人，是吧？三穷三富过到老吗？ 别看现在有俩钱，将来兴许要大饭。为了防止日后要大饭钱，我已经老了，我已年迈了，要不动了，所以我提前把这钱都花出去挥霍了。趁着年轻要，我还有膀子力气能多要点，等我要习惯了，你让我当富翁我也当不了了，所以我现在开始败家。哎呀，把陆半城气的直咬牙呀。渐渐的，这池秀英长大了，已经十八九大姑娘的，陆德明呢二十五六了。哎，两个人在一起那真像兄妹一样，互相有那么点感觉，心里头有那点感觉，但是一张窗纸不能捅破，人家老池家不能先张嘴说我把女儿嫁给你，因为他感觉到门第不配。这个陆半城倒没那么想，陆半城想，哎呀，真要是将来池静婷那个女儿池秀英要嫁给我儿子，我儿子就享了一辈子福了。可是我这儿子书耍不成人，就吊儿郎当这样，你说人家能把那好姑娘嫁给我儿子吗？我得好好教育她。还没等好好教育呢，陆半城得了一场暴病死了，还没来得及说这事儿的时候身亡。陆半城一死，这家产就到陆德明这名下了。我前文书说过吗，这陆半城娶了三十多个媳妇儿，就得了这么一个儿子陆德明，别人都没生育，所以千赏地一棵苗，万亩荒一棵草啊。那么陆德明一看爹死了，他把这三十多个妈全都叫在一起啊，就把自己亲妈留下了，剩下把这三十多个妈啊，大妈、二妈、三妈、四妈、五妈、六妈、七妈、八妈、九妈、十妈、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六、十七、八妈，你们听着，现在我给你分家产，这包是你的。哎呀，不管怎么地啊，跟我爹一回是不是？在我爹脚底下睡一宿也是我妈，这包是你的，够你花一辈子了，肥吃肥喝，外带欧洲旅游的钱也够了。啊，愿意找找一个吧，别替我爹守寡了，你这年纪轻轻的啊，这一辈子是不是能忍耐得住吗？对不对？正年轻，找一个吧，你要找不着的我给你介绍一个，你看有这儿子吗？好嘛，他把他爹那三十多房小老婆都给嫁出去了，哎，都给弄出去了，都折腾完了，他把亲妈留下了。行了，就你是亲的，我好好养着你啊，没事儿。那个娘，愿意找的你也可以找。呸！他母亲上去给他一大嘴巴。实际唐代呀，这个妇女很开放，你无论是这个什么书籍呀、影视剧，你都能看出来，汉代唐汉之风嘛，这个妇女在汉朝。你看汉武帝那电视剧，那不就体现出那女的都很随意啊，离开老公再找一个，没离的也找，哎，有情人的是吧？唐朝更是如此，唐朝更开放。你想那武则天都能当皇上，他都能养那些情人啊，他女儿太平公主也养那些情人，你说得多开放吧。哎，他一看女儿那个太平公主那情人，哎呀，这么好呢，他甚至能把女儿的情人变成自己情人，那真就是开放，哎，开放啊。后来到了宋代就慢慢紧起来了，慢慢的这个女人的思想啊

就被这个统治阶级给封固起来了。再后来到明代，再后来到清代，清代也很开放。实际怎么说呢，你看那个多尔衮啊，太后下嫁，那嫂子都能嫁给小叔子，是吧？哎，所以呢到民国，实际最开放的中国历史上妇女解放的，那就是唐代。你打开书籍，唐朝那些女诗人，好多女诗人都是青楼女子，是吧？所以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反正简短接说吧。这陆的明，把三十多个小妈全打发了之后，把亲妈留下来，开始败家，干嘛？他练武术。这个前文书我都说过，他就开始练。好家伙，每天大排宴宴呢，另外出手大方啊。那么此时的池敬亭一看呢，不能再待了。主人一死，少主人的这个做派他看不惯，所以要告老还乡，说我要回家解甲归田，众生粮赏薄田。哎呀，那怎么整呢？陆德明挠挠袋，那既然这样，哎呀，池师傅要走，那我也不再留了啊。哎，这包你拿走。不，我不能拿，不行，你瞧不起我，拿吧。回去之后，日后别干保镖护院这活了，是吧？拿着钱开一酒楼，开一大买卖，是不是？看啥挣钱，干点啥。拿了多少啊？给拿了5000两白银，5000两啊！哎呀，池敬亭啊，感动的热泪横流。领着女儿走了，这师姐池秀英就想说什么，可话到嘴边也说不出来了。两个人就分开了。那么池敬亭到哪儿去呢？哎呀，他由打成都一出来，带着家口，领了女儿。哎，行了，我找我大师哥去吧。池敬亭就投靠了他的大师哥，宝刀大将陆殿奎。陆家庄的庄主，这个宝刀大将陆殿奎啊，那在武林当中可相当有要。他有俩儿子，一个叫小蜜蜂陆文，一个叫飞天蜈蚣陆武。陆殿奎还有磕头的，他这磕头的练着硬气功，练着脑袋一根头发都没有了，是个秃子，人送外号叫一轮明月，姓滕，叫滕广云呐、啊。滕二爷，他们占据在陆家庄。这陆家庄很奇怪，陆家庄后边是望天崖，也叫望天峰，在这个望天峰的下边就是陆家庄。陆家庄是一大庄，有接近3000人口一个大庄子。这庄子很奇怪，奇怪在哪儿呢？自立为王一样，3000多户啊，这个庄墙很高，非常高，3丈6尺高的庄墙，跟城墙一样。共计有8个门，他这庄子有8个门，按5星8卦修的，千坎艮震巽离坤兑修伤生度经此经开，8门五行修了这么个庄子。这个庄子3000多户，全民皆兵，就是每家每户都有当兵的装兵，打的旗号呢是自保啊，防这个响马，防土匪，实际啊就是训练了一伙部队，很精锐啊。你家里头有俩儿子，你必须得有一个当装兵的。他这个装兵啊，农忙时候耕地，农闲时候练兵，个个都是身经百战。有宝刀大将陆殿奎，还有一轮明月滕广云亲自教出来的。这个庄兵是能杀管战，官府呢还找不着毛病。你说是饲养军队。

池敬亭为什么到陆家庄来？现在啊，池敬亭有点愁事儿，就愁在自己这个女儿身上。女儿渐渐大了，还没婆家呢。听说师哥陆殿魁有俩儿子，一个叫陆文，一个叫陆武。哎，看看能不能接亲呢？是不是？即便不能接亲，哎，到这儿来了也投靠师哥，干点事儿，就这么的来了。那陆殿魁能不热情款待吗？好顿热情款待。一听师弟这个要求要住到这儿，啊，搬到陆家庄来，那不用问。二弟呀，你就在这儿，师弟，哎，我这家就是你的家，我们共同干事儿。就这样，池敬亭就住在陆家庄，池秀英随着父亲也住在陆家庄。可有一天，池敬亭突然把自己的女儿叫住，他跟这池秀英说了个秘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9天。

块块拼凑的家园，奇妙离线，指引回家的渔村，黄鱼小馄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3: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5: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3: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3: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3: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7: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始福轩，祈愿和平。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0: 我没有背景，我只有一个背影，在地铁上被挤到不起眼的角落，还没有睡醒。
1: 都怪我睡前不敢把手机给调成飞行，随时在待命，最怕的想起悲鸣。
2: 时间不够用，他总是快的扫兴，打卡迟到了被训话可不能嘴硬。不会来事儿的爱人装成艺人改命，背锅的委屈要吞，成年人要情绪。

0: 单着。回到小窝之后，时间属于自己，没人干涉。也许你喜欢有人伴着，感受着柴米油盐日常喧闹琐事中的快乐。
1: 谁不想翻上梦想中的塔顶？谁不是被握住生活的把柄？
0: 忘了轻松。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1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6: 利津县利津中学高新路校区正式建成并投用，极大缓解中心城区学位紧张压力，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5: 涡阳县以义门镇为试点，深入推进食品小作坊提质改造专项行动，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擦亮暖民心工程底色。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上周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强调要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推动城市全面提质，乡村全面振兴。要主动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与沪苏浙地区对接合作，加快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选准重点产业，谋实细分赛道，加快建设体现亳州特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上周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做重点发言。秦凤玉指出，要勇于改革创新，坚持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拓空间，以创新增动能，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弘扬优良作风，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快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5: 上周二，5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围绕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开发区、国资国企、农业农村、优化营商环境等领域改革，抓实六爪一阶、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等突破点，推动改革变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要突出群众所盼抓改革， 提升零工快活、 AI 养生食堂、智慧解分等改革成效，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

0: 社会治理等领域推出更多首创性举措，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上周二，市委书记秦风玉会见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党委书记尤中华、总经理郑岩一行，并见证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秦风玉希望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在能源供应保障、LNG 加气站点布局、充换电网络建设、航空燃料生产应用、大健康养生产品推广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样板。
0: 上周二，市委书记秦凤玉会见宁波云图科技董事长钱旦一行，深化对接交流，洽谈合作事宜。秦凤玉希望双方在新型功能材料研发、先进涂层技术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加强产业链协同互补，推动实现互惠共赢。亳州市将常态化做好六爪一接工作，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
1: 上周三，市委书记秦风玉赴蒙城县带案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秦风玉强调，要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常态化做好六爪一接工作，不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顺应群众对美好居住环境的期待，因地制宜优化房屋布局设计，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统筹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和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农村好房子建设样板，持续擦亮乡村宜居底色。
0: 上周二，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强调，要聚焦年度目标，逐项分析，精准施策，用好考核指挥棒，全力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要聚焦产业定位，谋实发展方向，深耕细分赛道，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作为利辛县工业园区内唯一一所9年一贯制技术制学校，利辛中学高新路校区正式建成并投用。该校区的启用有效补齐了园区教育配套短板，精准保障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需求，同时极大缓解中心城区学位紧张压力，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利辛中学高新路校区以西非河湿地公园生态辅导为原型，四栋建筑形似辅导，划分出教学、生活、运动三大区域，并由二层连廊连通，鸟瞰整体又如生态方舟，承载学子逐梦远航。校区硬件配置对标省内外优质名校，配备 AI 智慧体育、智慧班级管理等现代化教育系统，规划攀岩、航天科技等20余个特色功能室，全方位满足学生素质拓展、个性化发展需求，为特色办学、多元育人筑牢硬件根基。利辛中学高新路校区筹备组成员李强：
2: 计划用1至3年时间深耕素质教育，着力培育学生核心素养，让每位学生树立坚定理想，掌握一项体育特长，精通一门乐器。
1: 作为利辛县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利辛中学高新路校区占地111亩，总投资2.4亿元，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72个教学班，可容纳学生3420人。该校区的启用既是县域教育扩容提质的重要成果，也是落实教育惠民、助力民生改善的生动实践。李强：
2: 打破校园封闭壁垒，面向家长全面开放办学资源，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奋力打造全省高品质新标杆特色示范校。
1: 利辛县教育局基教股负责人张建军：
3: 将持续聚焦新校区办学发展，强化师资配置、教学指导、资源赋能，全力保证学校高质量办学，助力县域教育事业提大。
4: 民生时事进行时。
0: 贵阳台记者王斌、韩俊伟报道。食品小作坊是守护乡土特色产业、保障民生食品安全的

0: 重要基层载体，也是暖民心行动落地见效的关键抓手。为切实破解小微食品作坊发展难题，筑牢食品安全底线，固阳县以一门镇为试点，深入推进食品小作坊提质改造专项行动，通过上门帮扶、精准指导、示范引领，全力推动传统小作坊转型升级、规范运营，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擦亮暖民心工程底色。深耕熏牛肉行业数十年，位于固阳县一门镇的杜家熏牛肉传承三代卤制技艺，风味地道，口碑扎实，是当地极具烟火气的本土特色美食。但受限于传统作坊经营模式，作坊生产区与生活区混杂，生产流程不规范，产品包装标注不标准等问题突出，不仅制约了产品线上线下规模化销售，也成为作坊转型升级的最大阻碍。在固阳县市场监管局保姆市全程帮扶指导下，杜家熏牛肉完成全方位升级改造，彻底告别了粗放式生产模式，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经营。固阳县杜家熏牛肉负责人王学可：
1: 在市场局全程保姆市服务下，我们对生产的规范和标准有了明确的认知，特别是对产品外包装标签的指导，让我们放心在线上线下销售。周边群众看到生产环境规范后，购买的人比以前更多了，销售额也增加了。
0: 食品小作坊的标准化升级是一场破旧立新的蜕变，并非一蹴而就。针对改造要求中生产区与生活区物理隔离、建立全流程生产台账、规范产品标识标签等硬性标准，不少作坊业主因不懂改造流程，担心改造成本，顾虑转型后销路受限，初期存在抵触和观望情绪。对此，固阳县市场监管局摒弃重监管轻服务的传统模式，不搞硬性要求、单项指令，而是带着定制化改造方案、专项政策解读文件上门，一对一与业主沟通交流，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整改升级，助力小作坊低成本高效率完成改造。固阳县索影熏牛肉负责人李腾波：
2: 最初我们升级改造作坊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不会规划车间布局，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了改造方案上门，逐条讲解标准，帮我们省钱高效改造，他们也没给我们讲解规范经营、品牌化带来的长远好处，打消我们的顾虑。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民安食房是安徽省重点打造的民生实事项目，也是固阳县暖民心行动的核心民生工程。固阳县以该项目为抓手，聚焦本土特色食品小作坊痛点难点，精准施策，精准帮扶，推动传统食品小作坊从小散乱向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转型。此次升级改造不仅筑牢了食品安全防线，守护了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更盘活了县域乡土特色产业，激活了小微企业发展活力，真正把惠民服务落到实处，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固阳县市场局食协股负责人陈世超：
3: 我们做好监管的同时，用心做好帮扶，通过一对一服务，帮助企业少走弯路、少跑腿，节约时间、减少成本，帮助他们规范生产经营，通过这种方式以点带面，带动更多的小作坊提档升级，切实提升企业满意度。
4: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不用跑社区大厅，打开手机看直播就能了解惠民政策。在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一间聚力之声直播间架起线上沟通桥梁，社区干部变身主播，把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搬到网络屏幕上。
1: 欢迎大家进入城郊社区聚力之声直播间。
4: 走进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间布置齐全的聚力之声直播间格外醒目，补光灯、手机支架一应俱全。社区工作人员王闪闪正在和同事围坐在桌前，借助线上直播的形式向居民开展政策科普宣讲，将便民服务延伸至线上。直播过程中，王闪闪还会拿出图解、宣传资料，直观通俗地讲解各类民生知识。城郊社区党组织委员王闪闪：
5: 我们平时一方面是通过线下的宣传向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惠民政策，同时我们也通过网上的这个直播间向大家也进行宣传， 就是为了大家能就是更直观的了解这个政策，就是小的模型和这些图片的方式，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
4: 作为线下宣传的有效补充，社区多渠道扩大直播间知晓度，打通线上宣传的传播渠道，弥补入户走访宣传的时间短板，服务平时难以线下对接的居民群体。王闪闪，
5: 像这个双职工的上班的这个家庭，他不可能就是在你每次走访的时候都在家，他们可能就是下班的时候会通过网络了解一些这个政策。如果他们就是能刷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可以通过直播间然后和我们这个社区干部互动，来了解一些他们需要知道的这个信息。
4: 花溪路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介绍，社区创新练兵模式，让更多工作人员站上直播镜头，练就线上服务本领。严丽，
6: 我们平时主要以练代训，组织我们社区干部轮流出镜直播，在实战演练当中积累经验，把社区每位干部都培养成主播，用好线上服务阵地。
4: 城郊社区直播间功能并不局限于政策解读，平台还兼顾助企职能，一平台实现多项服务效能。严丽，
6: 我们依托社区直播间这个平台，一方面把惠民政策讲给居民听，另一方面对接辖区企业，帮企业线上推荐产品，拓宽销路，带动增收，实实在在服务辖区群众和市场主体。
4: 谯城区已建成开通55个社区和村级直播间，这些直播间既推介本土特色农产品，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开展政策宣讲、民情沟通，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最后一公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注入数字新动能。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新学期开学在即，蒙城县新华书店积极开展教材配送准备工作，确保新学期开学前全县中小学生能领到各学科教材，做到课前到手，人手一册。在新华书店宽敞的仓库里，所到教材按照学校货位不同分类摆放，工作人员正忙着对新到的书本进行分拣打包。蒙城县新华书店教材仓库主管赵玉海：
7: 今年的情况特殊，4、5、6和9年级的教材改版到货时间比较晚，比较集中。同时，俺们对中小学评议教辅重新评议，评议教辅到货也相应延后。
0: 据了解，蒙城县2026年秋季征订教材总计300余万册，服务学生21万多人。目前新华书店对到货的教材进行严格验收，仔细核对数量、品种和质量，按照学校和年级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将教材配送到各个学校。赵玉海：
7: 我们采取即到即分的模式，确保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生所取的课本能准确无误地配送到位，全力保障课前到手，人手一册。
4: 本台记者杨丽、季颖报道。出门逛景区找不到讲解，看不懂背后的历史故事，不少游客都有过这样的困扰。最近我市曹操地下运兵道迎来了一位新导游， AI 数字人蔡文姬正式上岗。这两天的运兵道景区里，不少游客刚踏进地下长城就被这张科技新面孔吸引，不用凑在展板前眯眼读小字，也不用扎堆等人工讲解，则到 AI 数字人蔡文姬的互动终端前开口提问，就能得到实时回应。
8: 你好蔡文姬。
9: 你好。
4: 富阳游客侯瑞姐：
10: 数字人蔡文姬讲得通俗易懂，大人小孩都能听懂，而且还具有趣味性。
4: 江西九江游客刘刚：
8: 我们平时的话来这边就是要看这个讲解牌呀，或者是请导游这个为我们讲解，现在如果说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很方便 AI 互动，问他问题他就可以回答我，让我更好的了解这个景区。
4: 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运兵道藏着大量曹魏军事细节，不少游客之前逛完还是一知半解，这位和曹魏文化渊源深厚的数字人讲解员补上了传统游览的短板。市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邓亚娟：
11: 目前正在加紧地打造曹操数字人，待曹操数字人上线之后呢，其实可以让游客更多地去了解曹氏家族，曹氏的历史文化，包括我们的建安文学，以及呢古地道、军事文化、政治、军事各方面都能够更全面地了解。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立新县立新中学高新路校区正式建成并投用，极大缓解中心城区学位紧张压力，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4: 郭阳县以义门镇为试点，深入推进食品小作坊提质改造专项行动，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擦亮暖民心工程底色。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曹操篇第八期，魏武挥鞭。
1: 平定北方后，世事依旧纷乱，老夫心中感慨万千，回首半生，戎马孔总，世人多误解吾为奸雄，然我心之所向，唯在澄清于内，安定苍生。建安12年，即公元207年，操北征乌桓，大破袁氏残余，凯旋途中，操登临碣石，面对浩瀚沧海，波涛汹涌，吞吐日月，胸中快垒尽消，似作龟孙兽。彼时我已年过半百，世人皆叹岁月催人老，可操深知人寿有尽，但壮志不该凋零，神龟虽寿，终有归期，建功立业不散年岁，暮年仍可心怀宏图。建安15年，即公元210年，三国鼎立之势初显，多方势力虎视眈眈。昔日应天子于许都后，老夫深知欲成大事，定天下只靠曹家一族远远不够，操渴求天下贤才共扶社稷，世人选官看重门第德行，然有才干之人却无处施展。当年吴颁布求贤令，直言唯才是举，不拘小节，不管出身贵贱，过往瑕疵，只要能安邦定国，皆可重用。陈平有道金道嫂的污点，不妨他能安刘氏，管仲曾设我代沟，不妨他能成霸业。事实知天下被汉末的虚名士封号的太久，若只取那只会坐谈的君子，九州何日能重归太平？赤壁一役虽遭挫折，然吾未尝收懈，我一生历经宦海沉浮，讨董卓，灭袁绍，平北方，每一步皆如履薄冰，吾曾做过骑都尉、兖州牧，也数次被免官，几次陷入绝境。旁人骂操汉贼也好，称操枭雄也罢，但无心无愧。老夫笔下之诗文政令，从来不是空谈，外息战火，内安百姓，便是吾毕生所求。所归虽寿，是战胜强敌后的自信豪迈，

0: 后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曹操由胡塞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人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以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5: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4: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

0: 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1: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2: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3: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4: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6: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4: 昨天上午，武警2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2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7: 我们动用2台大型油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地基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地基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爆坑道路。
4: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8: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 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通风保障。
4: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9: 到车，下车。
4: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0: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1: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3: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4: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3: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5: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6: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7: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8: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7: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9: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20: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9: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2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0: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5: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6: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3: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2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3: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 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3: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4: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8: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以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异军突起，吸引一批全球领先的外资企业加快投资布局，深化产业链协同，与安徽共享机遇，共赢发展。
1: 今年前七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6%，占工业比重提升至15%。
0: 安徽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力争到2030年，全省生产总值60%左右来自于服务业增加值。
1: 安徽各地精准推进玉米水稻田间管理，为秋粮稳产丰收夯实基础。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外资企业是观察经济韧性与活力的重要窗口。在安徽，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异军突起，完善的产业链和优越的营商环境正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全球领先的外资企业加快投资布局。通过携手合作，外资企业与安徽实现机遇共享，发展共赢。请听报道。
2: 日前，大众安徽第100,000辆智能电动汽车在合肥正式下线，这不仅标志着大众安徽在生产规模和产品布局上迈上全新台阶，也见证了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坚实步伐。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康明福：
3: 从打造新一代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矩阵，到稳步提升产能并加速市场交付，这一成就标志着我们开启了全新的发展篇章。2026年是大众安徽的交付之年，依托合肥基地，我们将向中国市场推出4款全新车型。
2: 合肥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作为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第一家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的合资企业，大众安徽扎根合肥，深耕中国，得益于安徽良好的创新生态和优越的营商环境，企业发展如鱼得水，在合肥建成了涵盖全流程研发测试、智能制造及销售服务的一体化运营体系，更直接带动50家供应商落地。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康明福：
3: 我们正在进一步强化合肥基地的生产和交付能力，以支撑产能的快速爬坡，同时在在华业务加海外出口双轮驱动模式下，积极拓展全球版图。通过将大众全球制造经验与合肥的创新生态相结合，助力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
2: 从产业链入手，精准发力，引导外资深度融入本地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是安徽招引外资的重要打法。凭借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安徽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龙头企业持续深耕的同时，隐形冠军也在加速聚集。前不久，

0: 总投资11亿元，占地6万平方米的安徽爱德夏汽车核心部件生产基地正式开业。这是全球汽车铰链龙头西班牙海斯坦普集团在安徽的又一次加码。从2003年首次投资时不足50条产线，到如今拥有超400套设备的大型智慧工厂，20多年来，企业在安徽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新工厂将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集团最先进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年产值近20亿元。海斯坦普集团执行主席弗朗西斯科·借里贝拉斯·梅拉：
1: 安徽是我们集团在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这里有着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效务实的政府服务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都是我们持续加码投资的信心来源。
0: 依托汽车产业，安徽构建了从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生产、后市场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围绕智能座椅、电驱动系统，成功引进了一批外资企业落户。这种以链引起、以企强链的模式，有效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目前，安徽省吸引落户的汽车产业外资企业已达230余家。在一批高质量外企的拉动下，今年前6个月，全省实际到位外资17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6%，其中实际使用外资16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1.3%。国家发展改革委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盛朝训：
2: 安徽啊，大力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其产业链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发展啊，集群化发展呢，这个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先见之明的。通过国际化带动自己的研发，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快速发展，创新后劲啊持续的这个增强，激发我们安徽啊高质量发展的澎湃的这个动力。
3: 建新固平，聚光强基。今年安徽统筹推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实现新突破，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历史性升至15%。请听报道。
4: 1至7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6%，比全部工业增速高53.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历史性升至1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3.4%，三项指标稳居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副处长贺奇：
5: 作为安徽重点打造的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电子信息制造业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提供核心部件与智能支撑，有力推动安徽加快形成一批万亿级产业集群。
4: 从主要产品看，前7个月，全省共生产集成电路超过80亿块，同比增长近30%。芯片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超过300%，液晶显示屏产量达到6亿片，同比增长14%，累计下线笔记本电脑1290多万台，彩色电视机260多万台，总量双双位列全国第5。
6: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近日出台。根据意见，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请听报道。
7: 根据意见，在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的同时，安徽将以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为抓手，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贸易和服务业处处长周德兵：
8: 为推动我省实施意见的落地见效，我们完善一加 N 的政策体系，在科技服务、工业设计、检验检测、人力资源、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研究出台配套的支持政策，同时细化114项工作举措，轻量化抓好实施意见的落实。
7: 根据意见，全省科技服务领域将依托 AI 工具，助力基础研究与产业研发，做强全链条研发设计与工业设计服务，现代物流行业聚焦降本增效，统筹陆港、水港、空港、信息港联动发展，金融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创新投、贷、担保、 补组团服务模式，围绕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文旅产业将打造一城一特色文旅品牌，培育500个高品质完美休闲旅游乡村，会展体育产业，力争2030年培育1至2个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民生保障服务将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随着意见落地实施，加速安徽服务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双提升转型。
3: 当前全省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安徽各地聚焦田间管理，强化农技精准帮扶，全方位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请听报道。
9: 眼下亳州市郭阳县的75万多亩玉米进入灌浆关键期，在电集镇，今年农户使用的新型无人机与搭载的智能感知系统相结合，能实时感知田块地形起伏、作物株高变化，动态调整飞行高度，实现高效作业均匀覆盖。亳州市郭阳县电集镇种粮大户宋来宝：
10: 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灵活性强，避当效果也很好，不受玉米的株高地块地形限制，咬叶能直达到玉米的发柄部位，咬叶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月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9: 紧盯玉米灌浆黄金窗口，郭阳县统筹调配100多架植保无人机参与统防统治，同时组织150多名农技专家包村联户分片值守，精准开出田管处方。亳州市郭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镇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11: 我们根据不同地块赏情、病虫情，指导农户种粮抓好水肥管理和一盆多储等关键管护措施，切实增强产量形成关键时期的抗击能力，促进植株正常灌浆。
9: 除了智能植保作业，智慧水肥管理也让田间管护更加精细高效。在阜阳市永东区正武镇，今年全镇投入使用100台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覆盖近3万亩玉米种植地块。这套设备可以根据玉米灌浆期的需求精准补水补肥，水肥直达根系，大大提高吸收利用率。阜阳市永东区正武镇种粮大户王兰俊：
12: 天气雨水这个比较充足，通过这个集体机进行施肥，在大喇叭口的时候补充了化肥，目前长势都比较好。
9: 针对出伏后天气多变病虫易发的特点，各地还因地制宜细化管护举措。蚌埠市怀远县83万亩糯稻正值孕穗初期，当地农技部门结合昼夜温差加大、多阵雨的气候特征，精准指导农户抓实水浆管理、穗期病虫防控、科学补肥等关键田管措施。蚌埠市怀远县农技推广中心植物保护室主任王同穗：
13: 结合出伏后的气候特征和病虫害检测情况，严格按照破口前预防、抽穗期补防的技术要求，指导农户开采一盆多储统防统治，确保防病治虫、保肥一步到位。
9: 在合肥市肥西县，省农科院专家下沉田间，实地排查水稻病虫隐患，结合不同播种期水稻的生长进度，分类制定管护策略。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倪大虎：
14: 根据我们这个水稻的不同的播种日期所适当的调整，把这个抽穗阳光期呢和这个高温天气啊能够错开，如果实在呢错不开呢，在抽穗阳光期的时候呢，我们田里啊要保证一定的水层，降低田间的温度，减少呢高温热害啊对这水稻影响。
9: 一系列精准科学的田间管护举措，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6473万亩，较上年增加14万亩。当前秋粮田间群体整齐度、均匀度和植株个体素质等好与上年及常年同期。
15: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6: 为破解垃圾散落堆积、异味扰民等难题，安徽各地通过撤除零散垃圾桶、建设标准化投放点位等方式，引导居民和商户参与垃圾分类，共创优美环境，共享绿色生活。请听报道。
16: 在合肥市滨湖新区丰兴社区万泉河路，物业收运车辆定时穿梭沿街商铺，路面看不到零散垃圾桶，街面干净整洁，依托物业上门收运配合城管管控，当地撤桶并点治理模式让这条商业街环境实现大提升。合肥浩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郑佳运：
17: 我们按照不同的商铺的业态，定时上门收集生活垃圾，把各家商户的垃圾统一转运到小区这个垃圾分类的站点，严格落实日产日清，也就从源头避免了垃圾外溢还有个异味扰民的问题。
16: 此前万泉河路沿街设置11处垃圾点位，22个垃圾桶，服务沿线72家商户，但垃圾混头、地面脏污现象频发。为此，方兴城管大队联合物业逐户摸排走访，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去年正式撤除路边全部分散垃圾桶，经过一段时间上门收运服务，商户也真切感受到环境带来的变化。沿街商户胡金环：
17: 以前门口垃圾桶堆得满满当当，味道大，还影响做生意。现在呢，物业上门收垃圾，我们不用往路边扔，街道干净了，顾客过来消费体验也更好。
16: 合肥市方兴城管大队工作人员赵伟：
18: 推出一户一厕上门收运方案，针对不同行业调整收运时间与频次。如今商户分类准确率与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下一步社区将动态优化区域安排，为居民和商户营造更好的生活和经营环境。
16: 为提升分类处置能力，安徽把撤桶并点纳入垃圾分类提质增效重点任务，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进便民化改造。安庆市望江县对城区重点路段、核心区域零散布设的垃圾桶实施清零，统一替换为整洁规范、智能高效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并配备采用全封闭设计的自动感应投放智能化设备，消除了传统垃圾桶敞开摆放意味扰民的弊端。安庆市望江县回龙街道回龙社区居民周培胜：
19: 现在零散的垃圾桶都撤掉了，建了这个智能投放点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异味，这个环境又干净又整洁。
16: 滁州市加大宣传，将社区楼栋划分为责任网格，党员联动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组建红色分类督导队，日常巡查投放点，规范投放行为，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的标准化模式，以实现全域常态化运行。滁州市南桥区龙盘街道发能国际城社区工作人员高博：
20: 我们联合这个城管部门，对混投混放的居民进行一个引导教育、定点宣传、入户宣传等方式相结合，现在垃圾分类的参与率也越来越高。
16: 2025年以来，全省已升级改造投放点8600余个，城市住宅小区投放设施基本全覆盖，已有约4.5万支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伍，18万名志愿者参与敲门入户、统编服务等工作。
21: 市县人大行专题报道。
3: 近年来，芜湖市人大常委会以法治赋能长江大保护，抓实抓细水环境治理，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水清岸绿的生动变化。请听报道。
22: 我们在滨江大队治护长江刚推送一起警情，然后我现在把实时警情推送给你，给我们派人赶到现场。
23: 在芜湖渔政信息智慧中心，雷达与 AI 捕捉疑似非法捕捞线索后，及时推送至智慧长江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半小时闭环处置。长江芜湖段岸线长，针对非法捕捞出现的执法发现难、取证难等情况，芜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专题听取汇报。芜湖市渔政执法支队支队长任青松：
24: 按照推进科技赋能、精准执法等要求，推动智慧渔政平台功能从感知预警向智能决策升级，坚决打好长江十年禁渔持久战。
23: 几年间，长江芜湖段鱼类资源丰度增加，江豚频现，长江生态向好的背后是城市水环境协同治理的同步发力。朱家桥围水净化生态公园曾是一片污泥滩，这里临近长江，存在污染隐患，围绕岸线生态修复，市人大常委会将此类工程纳入重点监督。建设期间，市人大代表周守标结合专业研究，提出将杨树经济林替换为杉树生态林，助力沿江生态廊道功能品质持续提升。芜湖市人大代表、安徽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周守标：
25: 现在你就大量的重视是水杉啊、乐屿杉啊，它有好多谷子，对鸟类的这种栖息啊，还有一个鸟类的孵化啊、台觅食啊，各种东西都非常好。不管是扩大这个长江岸线的绿色面积，同时呢要提升了森林的质量和品质。
23: 做好水生态治理，既要抓大江大河，也不能忽视小微沟塘。芜湖市鸠江区关斗街道辖区内一处水体长期淤积，污水异味影响居民生活。街道人大工委通过走访调研、议事协商，推动黑臭死水蜕变为生态活水。芜湖市民栾家安：
25: 办了一件大事，对原来污水现在彻底改变了，水也变清了，空气也变好了。
23: 芜湖市旧江区关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倩云：
0: 我们还增加了一个水系连通的这样一个方式，整体的水系连接到我们的城市排涝的这样一个通道，保证了这个水系以后的正常的一个流动。
23: 从盯住一条江到管好每条沟，芜湖市人大常委会出台芜湖市河道管理条例等法规，将禁渔、湿地保护等实践经验固化为制度。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长江岸线修复等领域提出议案建议百余件。芜湖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满平：
1: 芜湖市人大常委会在不断完善生态环保发挥贡献的同时，围绕长江湿地禁渔、水污染反治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监督，持续以法治之力守护一江碧水，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贡献人大力量。
15: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6: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高校部游泳比赛、青少年部蹦床比赛近日在宿州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2: 全省30多所高校200多名游泳健儿参赛，赛事设置甲乙丙三大组别，共76个竞赛小项。经过3天角逐，最终有30个项目刷新了省运会纪录。省十六运高校部游泳比赛裁判长李成刚：
4: 通过本次比赛，为我们安徽省高校游泳运动队的建设，包括人才的选拔、师资力量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
2: 为期2天的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蹦床比赛近日在宿州结束。比赛设 U11-12岁甲组、U9-10岁乙组2个年龄段，在双人同步、网上个人、网上团体三大项、12个竞赛小项中展开比拼，共产生36枚金银铜牌。省十六运青少年部蹦床比赛合肥市代表队教练员李新月：
5: 来了15个运动员，拿到了8块金牌的好成绩，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经验，回去以后我们会更加刻苦训练，为安徽省输送更多的人才。
2: 省十六运青少年部蹦床比赛裁判长赵丹：
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男女的甲乙组参赛人数上是增加的，这个充分的说明了蹦床项目在我省的基层开展面越来越广，运动员在完成动作的质量和飞行高度上较之前有了大幅提高。
3: 大学开学在即，连日来安徽各地开展暖心助学帮扶活动，精准帮扶经济困难家庭优秀学子，用暖心善意点亮他们的求学之路。安徽台综合报道。
26: 在六安市叶集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公室，准大学生张某在办理完手续后拿到了20000元的助学贷款。张某：
27: 有了这笔贷款，上大学再也不用为学费发愁了，可以安心读书了。
26: 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中，各地通过强化政策宣传、优化服务流程、完善工作举措，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圆梦大学提供坚实保障。滁州市明光农商银行客户经理楚佳丽：
28: 全程高效对接业务办理，全力保障助学贷款业务高效有序便民办理。
26: 淮南市潘集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徐虎：
29: 今年全区已办理助学贷款合同660份，贷款金额1300万元，以实际行动落实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死学的承诺。
26: 这两天，铜陵市第20届慈善联合助学行动正有序推进，确保所有求助的困难家庭大学新生都能在开学前获得助学资金。铜陵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邢阳明：
30: 确保每一笔助学善款都用在最需要的困难群众身上，持续与公益力量帮助更多的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逐梦成长。
26: 在宿州市灵璧县，当地妇联举行2026年九九公益日加油灰姑娘巾帼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全县40名优秀准大学生送上12万元助学资金。安徽大学准大学生庄某：
31: 到这里接受县妇联给予我的巾帼助学金，对于我接下来大学生活在经济上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26: 在马鞍山市和县和宣城市泾县，全国道德模范叶连平、王直为高考学子发放奖学金，用爱心为困境学子点亮求学之路。受资助学生凤某：
32: 我现在受到的资助，我也肯定会加倍的学习，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26: 全国道德模范叶连平：
33: 希望你们在现有的基础上发挥你们的力量，
7: 争取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将来能成为咱们社会主义祖国发展的合格的接班人。
26: 涓涓细流汇成海，点点善举铸大爱。连日来，各地爱心企业及社会爱心人士纷纷开展捐资助学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黄山市爱心人士吕佛才：
9: 我将

0: 今年暑期清凉的山水资源和丰富的文旅活动让广德文旅格外火热，从清凉降暑的自然景观到职工疗休养团队的接踵而至，再到各类赛事的加持，广德做足做活文旅清凉加文章。安徽台综合报道。
1: 在宣城广德太极洞景区，恒温18摄氏度的天然溶洞成为来广德游客的首选，各大漂流点更是人头攒动，激流勇进间尽享清凉。游客马先生：
2: 我是河南过来的，然后洞里边可凉快，大概比外面要低个一二十度。
1: 游客卢女士：
3: 我是江苏丹阳的，洞里面特别的凉快，广德有个三件套很火爆啊，我要去尝一尝那个桃酥啊，还有那个卡旺卡吧，还有吃饭尝一尝那个炖锅。
1: 广德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马瑞：
4: 广德有五大漂流景区，有懒人漂，还有蜗泥滑道加大峡谷等刺激漂流，还有一个是广德的太极洞景区，常年恒温18摄氏度，冬暖夏凉。
1: 火热的不仅是景区，还有当地的酒店住宿业。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以来，广德市酒店入住率保持在90%以上高位运行。随着广德知名度的打开，越来越多的旅行社开始主动对接广德线路，接待量呈倍数增长。广德大运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迎春：
5: 这个暑期我们截止目前已经接待了有接近1000人，据我了解其他的有的做得好的比我们更多。
1: 从以往的自驾散客为主，到如今团队游疗休养专线成为主力军，广德的旅游业态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依托沪皖共建长三角康养基地的优势，广德不仅吸引了江浙沪的游客，更迎来了大批职工疗休养团队。当地文旅企业也主动把景区、酒店和套餐活动打包，拉长游客停留链条。广德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静：
6: 那我们谈的省内有马鞍山，还有定远，像省外的象山，他们都到广德来采过点，对我们广德的这个山水啊，都特别的看好。所以下一步呢，职工疗休养的团队将大批的到广德来。
1: 此外，借着天元吊技大舞台和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两大赛事在广德举办的东风，广德还推出了康养加观赛、康养加避暑等特色线路，进一步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在现有产品持续走热的同时，广德也在为夏日经济补偿载体。作为广德市和省重点文旅项目，温泉湾开元森博奇趣度假乐园目前正在加紧施工，未来将成为承接长三角康养旅游的重要支撑。广德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静：
6: 这个项目呢是2024年12月份开工建设，目前我们的两个主体已经全部完工，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全部竣工，明年的6月份正式开业运营。
1: 从广德三件套的持续引流，到清凉资源的深度开发，再到康养加赛事的新业态融合，广德正以多元供给激活文旅经济。随着重点文旅项目的加速推进和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化，文旅产业竞争力将不断提升。广德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马瑞：
7: 接下来广德文旅将立足生态本底，以广德三件套美食 IP 为引爆点，全面做活广德文旅文章，补偿补齐文旅产业链条，持续优化场景供给，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融合发展。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9: 听众朋友，
10: 农民朋友，
9: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9: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正是莲藕丰收的好时候。蒙城县岳芳镇戴窑村的4000多亩莲藕迎来大丰收，藕塘里一派热火朝天的采收景象。工人们抓紧时机，

0: 采花秋藕，源源不断地为市场输送新鲜莲藕，丰富大家的菜篮子。走进戴窑村的莲藕种植基地，连片的藕田绿意盎然，波光粼粼，一根根饱满白嫩的秋藕藏在水塘淤泥里。为了抢抓丰收时节，30多名来自山东、江苏的专业采藕工人正在塘里忙碌，大家穿戴好防水设备，手持高压水枪作业，效率大大提升。一根根新鲜莲藕陆续被挖出水面，依靠机械化辅助采收的新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低效作业的情况，每天可以采收莲藕40多吨，采收效率十分可观。江苏省扬州市挖藕工倪志荣：
1: 一天要干个1600-1700斤嘛，400块钱左右。从现在8月份干，可以干到明年4月份，可以干8个月，一年能挣到10万块钱左右。
0: 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2: 这个提前采这藕，我们就是打这个时间差。目前这藕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讲就是比去年呢同期要高有这个三四毛钱。所以说呢，我们就想抓住这个时间呢，提前的把藕采出来，这个呢增加我们的收入。目前呢，就是平均一亩地，我们按3000斤算，这个按照目前的价格1.3块通货，就是4000块钱。
0: 靠着错峰采收的巧办法，村里成功抢占了市场空白期。再加上今年秋藕产量稳定，品相好，品质优，收购价格比去年同期高出不少，销路完全不用发愁，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态势。戴同阳：
2: 所说的这个菜藕主要是销往这个一些这个农贸市场，然后这个红芽藕就是它是含粉的，主要是用于这个深加工。你像我们村这个莲藕加工厂，它主要得用这个是红芽，因为它这个做一些藕片，做一些锅巴，它这个含粉量是比较高的。
0: 近年来，戴窑村依托成熟的莲藕种植基地，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推广藕虾、藕蟹生态套养的种养结合模式，稳步扩大莲藕种植规模。不止种好莲藕，村里还延伸莲藕产业链，建成了食品产业园，对莲藕进行深加工，研发生产鲜切藕片、风味莲藕脆片、莲藕大锅巴、莲藕全麦脆等多款休闲零食，让小小莲藕变身多元特色产品。戴同阳：
2: 乡村振兴产业必须要先行，蕴含的这个产业是支柱，只有通过发展产业了，然后呢才能带动我们的群众呢去就业。你上哪去就业呢？你必须得有是产业，所以说现在乡村振兴产业是最大的一个基础。对，就是他呢把我们莲藕从地里面到我们深加工，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上拧，形成一个这个产业链。
3: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被户外广告牌砸伤，谁来担责？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这天下午呢，大亮和小美一起逛街，突然刮起了大风，街上的人纷纷找地方躲避。大亮拉着小美向一家商城门口走去，还没到商城门口的时候，大风就将商城悬挂于门前的广告牌给刮落了，顺着风砸向了大亮和小美。由于躲避不及，大亮被广告牌给砸伤了。那么该商城负责人应该为此事担责吗？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0: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6: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惠农强农政策、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购置补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土地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办理以及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战火青春》。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农业农村局。如果您遇到有关我市的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农资产品质量、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潘秀峰，欢迎潘调研员。
1: 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接着介绍到的是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吴雪，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怀涛，市农业综合开发中心综合科科长王元凯，市畜牧发展中心综合科科长苏同宇，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经济管理站站长芮海涛，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的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那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关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和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进行留言了哈，但是前几位网友留言的问题啊，不在今天咱们市农业农村局管理范围内，像购房补贴还没下来啊，光明大桥什么时候开工，还有城里户口怎么分户，您可以这样，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到时候呢，我们帮您向主管单位来进行转办。好，今年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啊！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的问题。罗先生说自己和父母兄弟七口人住在一起，想申请自己回田的土地上建房，但是申请两年了，一直没有批下来，请问什么原因？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有。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们跟我联系了，然后也到那边去了。
4: 嗯。
5: 然后他们说这边跟你资料，因为之前就交过了嘛，他说我们把你的资料再重新审核一遍，这就给你交上去。
4: 嗯。
5: 他当时讲的是，就是说快了一个月，就是慢了40天就能给你办下来。
4: 嗯。
5: 前段时间，然后我打电话询问他们，他们讲暂时，他说他不确定，就是说正在弄资料。也没说具体什么时间能下来，也没说办到哪个地步了，就说你再等等，他们就一直在这样讲。
4: 我这边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有回复。
5: 啊，他们怎么讲的？
4: 他们说经过与镇村核实，就是您申请的建房地点是属于林地，需要国土部门走农转用报批手续。 目前报批还没有下到镇里，希望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5: 但是之前他说已经转过来过了，他上次端午节的时候他到我那边去，他说已经给你变更好了，他说就是往这个桥庄去申请就可以了，他当时是这样讲的。
4: 您说这个农转用已经申请好了？
5: 对，他当时去的时候他说我们一直在给你办，他说我们都已经申请好了，他拿手机让我看了，他说这个图也给你设好了，都已经办好了。
4: 现在卡到哪儿了，这个您知道吗？
5: 我问他，他不讲。我说到底是卡到哪个位置，是我这边资料不全什么，他说跟你说了你就不懂，他说你就等着就好了。他说你看到没，他说这个林地我们都已经给你变更过来了，他说就差这个桥城区这边了，他说你一直在这边催。我说两年多了嘛，我也确实家里没地方住。然后前段时间给他打电话，他又讲你要等，也没说具体什么原因。我问他，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说跟你说了你又不懂，你就等着就行了。
4: 行，那这样罗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农业农村局再反馈，好吧？
5: 好好好，麻烦了。
4: 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跟您说了你也不懂，就等着就行啊。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咱们这个市民朋友可能会更不懂。具体是卡在哪儿了呢？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直接有请市农业农村局潘雪峰潘局长。
1: 好，这个关键是啥？他将给你审批好了，还是将我们镇村两级给你审批好了？是不是他报到去自规局给你审批了？关键是这个事儿。如果自规局审批以后，林地变为村集体建设用地了，这个下一步建房就可以奋力解决。如果将乡镇村给你把手续办了，还没有对桥城区自然规划局去报，这那还要等一段距离。这个事情我们会后啊，等到上线后啊，和桥城区自规局联系，看看你这个是桥城区自规局是批过了还是没批。如果批过了，你建房就很快就可以落实。
0: 罗先生在回复当中说，有工作人员已经在手机上让他看了这个农转用的手续，已经审批下来了。审批过之后，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就是申请宅基地。
1: 这个如果这个变为村集体建设用地了，你这个具备申请条件，你就是个人协助申请，然后呢由这个村民族进行公示，然后村进行审查，镇进行审批，大约在35天左右可以办下来。
0: 行。这位罗先生啊，罗先生说他是在端午节前后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个审批的这个农转用的结果了，到现在这个申请建房手续还没有批下来。这样我们也请潘局长下线之后再安排工作人员跟罗先生再取得联系，然后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到时候看这问题到底是卡在哪儿了哈。
6: 好的。
0: 行。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关注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也有网友在我们抖音号和视频号下方来进行留言咨询问题啊。这位网友说，土地确权证什么时间发放？您具体说是哪里的土地确权证？它这个应该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另外一位网友说，土地承包确权只有网签，什么时候有纸质证书？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小弟王科长。
7: 这位听众你好，我们目前呢是农业农村部门呢是负责这个研包合同的网签，目前99%以上的合同网签都已经完成。农业农村部门和自规部门呢也在一直在进行着这个不动产衔接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移送和整合。据了解，自规部门今年以来是每个县区选取了6个试点村来进行这个发证的一个试点，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将近有3000户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书。如果是这个6个试点全部发放的话，可能后续的话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推开。
0: 之前也采访过王科长，这个如果说您的这个土地的亩数和人数没有变化的话，可能是在您原来的这个土地证上直接
7: 嗯，对，直接进行一个延续，然后把这个承包的期限进行一个更改，直接加盖不动产登记章就可以了。嗯，
0: 行，这个就不再颁发新证，
7: 重新的发的证。
0: 嗯，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其他疑问，或者说其他的网友有相似的问题，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好，有请场外导播再次跟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这是直播吗？是直播的啊，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第一可以留言，第二呢，我们四部栏目热线也可以，也正在跟大家同步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嗯，我翻一下土地的事情。
0: 啊，您说。
6: 管塘镇张占国与张占清的事情是，张占清是从2016年，那个发大红本书，张占国后那1.64亩土地就已经确权给张占清了，不是2023、2024、2025这三年才确给他嘞。
0: 嗯。您上一次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吧？
6: 对，反映过。
0: 您是？
6: 他一直都没有给正面答复。
0: 您是徐女士是吧？
6: 对。
0: 张先生呢？
6: 他犯病了气的，叫我给他代诉。
0: 我记得回访的时候，当时也是您接的电话，当时是。
6: 对对，他是个精神分裂症嘛，他一生气，他都犯病了，他不会说了，他说不好，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100%的确定。
0: 嗯。
6: 2016年就是不是咱川桥镇区航空排除测量土地吗？就是说都发那个大红本的时候。那个测量土地的时候是张占清亲自去测量的，给第三方的两个，是当时管塘镇人民政府崔庄行政村聘请张占清去和第三方，他两个一起遇上每家每户土地一两地，就是说张占清当时在2016年航空排除测图的时候，就把张占国这1.64亩土地吞并入他户内了。
0: 现在
6: 是
0: 什么情况？
6: 就是说咱们国家政策是从1994年至2026，从1994年分过地之后是2006年，复制1994年的土地亩数，就是说给农户补发土地证。然后政策又是2016年航空排除，又一次是航空排除14亩数在确权大红本，就是说确权大红本是张占清本人亲自担任的这个工作。
0: 徐女士，您这样，您先平复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您跟嘉宾说一下。
6: 把这个1.64亩土地，正好这个
0: 徐女士，您这样的话，可能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在直播。您现在说，您现在遇到是什么问题？
6: 我遇到的说，我现在给你表明，就是说，2016年航空排除张占清给第三方去量地的时候，因为张守山给张占国这一户的1.64亩土地与张占清的土地是地邻。就是张占国的土地在南边是1.64亩土地，挨着北边都一个店口吧，就是邻居，挨着北边就是张占清的自己的土地。
0: 徐女士，您现在是遇到什么情况？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从您上次反映过问题之后，现在问题是什么样？您直接说好吧。
6: 好，现在的情况就是说，管塘镇人民政府通过市场人员恢复1200条了，他都说的是2023、2024、2025这三年确权给张占清的1.64亩土地。
0: 嗯，
6: 实际是2016年都已经确权大红本，已经确权给张占清了，就这那简单的问题。
0: 您这个是有相应证据是吧？
6: 对，我们在村委会、镇政府，包括市委，就一个农村农业局没让我们看。我们多次找瑞艾草这个站长去商议，前几天一上他办公室找到了，我们要跟他说，我们说要打开，全市农业农业局的都是这个每一次的每一轮的土地都是这个土地系统，他不让我们看，瑞艾草让回不的。瑞艾草说的，我们全市农业农业局什么信息都没有，都赶村里镇的嘞，想看你都到村里镇的去看，我们农业农业局不给你们提供任何信息，土地信息。
0: 嗯，行，那您现在您说。
6: 就是瑞艾草给我们表示，就是说桥镇区农村农业局从1994年直到今天为止，都是直到2026年，就是说他们农村农业局查不到任何张占国的任何土地信息。
0: 嗯，
6: 我们在桥镇区农村农业局没有看到电脑上任何一个信息，现在就是说我们从市委局看到了，从管塘镇人民政府那个惠农补贴里都看到了，从2017年查的，一直查到2026年。
0: 您这样，徐女士， 徐女士，您说先平复一下，因为线上嘉宾都在，您这个反映的问题，我们请线上嘉宾来跟您沟通一下，好吧？
6: 哦，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谁来回复一下？啊，瑞站长。
8: 你这样吧，这，你好，你反映问题上回上我办公室，我给你上次解释了，1994年二里土地承包的答案，我当时给你解释的。1994年承包的答案是一式三份，本人一份，村里一份，一个镇里一份。我们当时因为没有那个电脑，我们区里边那原步骤是没有这个答案，我给你解释非常清楚。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是2016年的答案，你要查查你，因为这个2024年的全国的网监系统已经开始，2016年的这个系统已经关闭了，我们也查不到，知道吧？你要查档案，我当时给你说了，村里一份，镇里一份。我们的档案你在亳州市档案局保管，因为桥城区没有档案馆，我们在亳州市档案局亳州市档案馆保管。所以那个你，因为那个资料特别多，我说的意思你这个档案是一致的，你上你们乡里都可以查到。你非要你就说在我们电脑查，当时我跟你说了，2016年这个系统不存在了。
0: 瑞站长，说这个土地的事情，现在这个土地办理的情况怎么样了？
8: 这样的，我跟你说，哎，那个你说了你反映了1.64亩，我们以农工办的名义下到你们乡镇，叫他督办，要求是这月底叫他恢复，我们给我们恢复的结果。
0: 现在已经三十。
6: 有的这个从2024年9月份搬到今年了，12年了。
0: 现在这块土地是确权在谁的名下？